0: 他说，连续四年举办华商聚云南活动，是云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指示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的务实举措，是主动服务国家侨务工作大局、集聚侨资、侨智、侨力、扩大对外开放的生动实践。迈上十五五新征程，云南的发展、华商的成长都站在了新的起点，深化合作迎来了更广阔的空间。我们愿与广大华商携手并肩，聚力前行，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王宁以四张清单向各位嘉宾分享合作体会，发出诚挚邀约。他说，第一张是互利互惠的成果清单，四年来累计有近600名华商侨领走进云南投资云南，落地130多个项目，带动全省利用外资超过30亿美元。这些实打实沉甸甸的成果更加坚定了我们续写未来合作新篇的信心和底气。第二章是产业升级的机遇清单，云南有着独特的资源、丰沛的绿电、丰富的场景，蕴含着巨大商机，欢迎广大华商带着资金、技术和市场渠道扎根云南，合力推动云品提质出海，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共享产业发展红利。第三章是数字经济的潜力清单，我们正加快建设数字云南，打造畅联国内、联通南亚、东南亚的数字开放枢纽，加快应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推动算力出海，期待大家带来优质项目、龙头企业、创新团队，与云南共同打造上下游协同、产学研联动的数字产业集群，开拓数字经济全新蓝海。第四章是安商惠企的服务清单，云南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创建融信服平台，创新听局长服务企业坐诊、巡诊、上门问诊等机制，当好保姆，做好保障，实实在在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和诉求。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推动惠企服务越做越好，越做越贴心，让广大企业在云南舒心创业，安心发展。王宁表示，欣欣向荣的云南是广大华商逐梦兴业的广阔沃土，欢迎各位华商侨领常来看一看、走一走，共建共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程学元在致辞中表示，今年七月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希望广大侨胞厚植家国情怀，在服务国家发展中展现侨界担当，发挥独特优势，在云南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积极作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在促进中外交流合作中凝聚共识。中国侨联将一如既往支持云南侨务工作，为华商侨领在滇投资兴业提供更好的服务。王宇波以云南近期推出的两款自育新品种月季花《回家》和《七夕》向与会嘉宾做推荐。他说，华商侨领的回家带回了投资兴业丰硕成果，激活了产业发展澎湃动能，见证了营商环境向好向优，厚植了爱国爱家桑梓情谊，为推动云南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七夕与广大华商一道凝心聚力，相向而行，有力促进绿电高价值转化，加快推动云品出海，纵深推进旅居旅创，全面深化开放合作，不断拉紧情感纽带，实现互促共进、互利共赢。华商代表美国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主席梁冠军、泰国正大集团资深副董事长谢炳发言，表示广大华商愿积极参与云南发展，共享云南机遇，围绕绿色能源、现代农业、文旅产业、数字科创、跨境贸易等领域开展对接、推进合作、落地项目，把侨心侨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2026华商聚云南活动由省政协主办，活动期间围绕中国云南自贸试验区建设、文旅产业、绿电资源优势举办专题推介会，开展华商侨领赴州市考察活动，深入宣传推介云南，推动促成投资合作。华商侨领代表、中国侨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云南省领导陈春平、赵俊民、王正英、徐畅江、徐浩、石玉刚和江山、张荣明出席开幕式，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有关企业代表等参加。
1: 第四届华商聚云南活动如期开展，搭建华商侨领沟通交流、投资对接的优质平台。

0: 活动精准推介本地产业优势与惠企政策，持续汇聚全球华商资源，深化侨商务实合作，依托良好的营商环境与多元产业机遇，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助力云南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老朋友续情谊，新朋友话合作，华商聚云南活动迈入第四个年头。今年的活动紧扣全省核心资源禀赋与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围绕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文旅产业、绿电资源优势等板块做专题推介，全方位解读惠企利好政策，精准对接优质投资项目，为华商侨领逐梦兴业提供精准指引。北京华商会会长、天使智慧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子强：
2: 文旅的一些这个数据是很惊人的，感觉云南更开放、更自信，尤其是在绿色能源、口岸经济方面蓬勃发展，超乎我的想象。
1: 月图出行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王军：
3: 整理一个非常清晰、全面的去阐述了我们的产业优势，给了我们信心。那我们的绿色能源就是未来我们新一次的产业革命、经济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动力和基石。
1: 云南是中国第五大侨乡省，遍布全球的广大华商，深耕国际市场，拥有优质海外资源，是云南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合伙人。华商聚云南活动举办四年来，累计有近600名华商侨领走进云南投资云南，落地了130多个项目。目前全省侨资企业占外资企业总量的60%，成为云南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经济发展的鲜活力量。这份看得见摸得着的合作成果，更加坚定了双方共赢未来、续写发展新篇的信心和底气。菲律宾潮汕总商会名誉主席何亮：
4: 这些年来，咱们云南的云商环境又有了更长足的进步，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在我们双方的努力下，希望云南同菲律宾的社会经济联系更加紧密。
1: CAC 集团博瑞投资公司董事长、加拿大中华商会会长林金龙：
5: 对侨的服务工作，云南全国摆在前列，做得最完善、最完美，所以我也希望把这个云南投资环境带到加拿大。
1: 当前云南产业正加速向新而行，这正是广大华商入滇兴业的黄金窗口期。年产17万吨的小粒咖啡、221只的鲜切花，享誉全国的绿色云品潜力无限，超90%的绿电装机构筑起得天独厚的绿色能源基底，为工业低碳、绿色制造带来独一无二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还有蓬勃兴起的度假康养、户外运动、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等新业态加速迭代，云南的每一个赛道都充满活力。缅甸晋明珠宝公司董事长、缅甸中华总商会荣誉会长尤建民：
6: 今年首届缅甸的珠宝翡翠公盘走入了云南，虽然走出的是一小步，但是将会对这个产业带来一大步。
1: 香港东陆学院基金董事、纽约云南商业文化协会会长李荣：
7: 云南呢有非常大的这个绿电优势，你要搞 AI、 要搞算力、要搞 token 出海，你没有相应的电力的支撑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接下来呢最重要、最重要的对云南的这个 AI 算力的这样一个布局，联手云南的一些本地的 AI 还有年轻的这独角兽的这样的科创公司呢，来布这么一盘棋。
1: 一场场干货满满的专题推荐，一项项实打实的合作对接，尽显云南敞开大门、广纳客商、共谋发展的诚意与开放姿态。依托华商聚云南活动，云南正持续深化侨商合作，汇聚全球侨智侨力，让优质资源双向流动，优势产业抱团发展，助力云南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外向型经济加速崛起，携手绘就跨越山海、互利共赢的崭新图景。
8: 云广短评：
9: 云南连续举办华商聚云南活动，这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也是云南链接全球资源、扩大对外开放的有力抓手。 四年耕耘，互利互惠成果清单记录双向奔赴合作足迹，产业升级机遇清单释放提质向心发展红利，数字经济潜力清单开拓数字时代广阔蓝海，安商惠企服务清单筑牢兴业兴商坚实保障。四年携手，从高原特色农业到跨境文旅，从跨境贸易到品牌培育，华商深度融入地方发展，成为云南现代化建设的参与者、推动者与受益者。云南也借侨资侨智补齐产业短板，放大开放优势。站在新起点，云南将敞开机遇之门，持续释放资源优势，汇聚海内外华商力量，携手共建共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书写同心同向、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0: 当前正值秋冬施工窗口期，全省各地一批重点民生工程建设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作为滇东重要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连日来富源至罗平高速公路建设有序推进。位于富源县大河镇境内的快泽河一号大桥155片梯梁已全部完成，成为土建三分部标段内首座完成梯梁架设的大桥。富源至罗平高速公路建设者马玉雄：
10: 截至目前，富罗高速富源段路基施工已完成71%，桥梁下部结构已完成61%，上部结构完成11%，隧道完成46%。
1: 近日，丽江古城至宁浪高速公路建设有序推进，正朝着通车目标发起最后冲刺。截至目前，古宁高速绕城段整体完成99%的工程量，其中路基完成99.9%，桥梁完成99.7%，隧道实现双幅贯通。元谋至大窑高速公路项目近日再传捷报，全长318米的景峰口山二号隧道左幅顺利贯通，圆满完成阶段性施工节点任务，为项目后续附属工程路面施工有序推进筑牢坚实基础。元谋至大窑高速公路建设者徐稳瑞：
11: 科学统筹人力、机械、物料等施工资源，细化施工计划，力争元大高速早日全线建成通车。
1: 昭通岔河水库工程施工单位创新采取数字孪生加北斗定位加 AI 识别，实现坝体填筑全过程数字化质量管控。当前大坝填筑114万立方米，完成工程量85%。填筑高程由海拔2074米抬升至2137米，各项配套工程有序推进，预计今年12月大坝封顶，2028年6月水库蓄水。昭通岔河水库建设者王挺：
12: 工程建设过程中，项目根据面板堆石坝填筑特点，利用物联网、北斗定位、数字孪生和人工智能构建无人驾驶碾压技术，真正做到了质量可控、高效推进。
9: 昨天，2026年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昆明市毕节广场举行，省委常委赵俊明出席仪式并宣布启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畅江、副省长王学勤出席。本次活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设置文艺展演、法治长廊展、主题市集、游戏互动等环节，集中展示了云南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方面的成果成效。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将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
0: 十四五以来，德宏州以延边产业园区为主阵地，推动园区经济从通道经济向口岸枢纽经济转型，加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13: 在芒市产业园，德宏川行服饰有限公司600多名工人正在流水线上赶制订单，日产量达8万件。德宏川行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邹家华：
14: 从考察到入园到开始进行生产仅用了45天，从生产运作到现在已经2年多了，管委会在全程跟踪服务。
13: 纺织服装是德宏园区经济中增长较快的主导产业之一。十四五以来，泉州从事纺织服装规上企业从5户增至59户， 工业产值从5亿元跃升至

0: 42.51亿元，成为全省最大的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在瑞丽延边产业园，园中园模式正催生新的增长点。云南金链杰科技产业园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忙着焊接新能源汇流排。这个互电协作的重点项目规划用地76亩，总投资约3亿元。云南金链杰科技产业园负责人邓飞波：
1: 园中园不只是建厂房，更重要的是搭建产业交流平台，持续招上下游配套企业，目前已招引7家企业入驻，逐步完善新能源零配件产业链。
0: 14五期间，德宏精准编制、纺织服装、通信电子、进口商品落地加工、装备制造四个主导产业链图谱，引进21个园中园项目，民间投资占比达76%。装备制造业已形成摩托车、储能设备等3条产业链，通信电子产业构建了音响、液晶模组等4条产业链，新兴产业从零敲碎打迈向集群发展。产业集聚的同时，绿色转型是德宏工业发展的另一条主线。在陇川产业园区，安琪酵母德宏有限公司将肥料热风炉全部改用生物质燃料，外购电中绿电占比稳定在89.93%。2025年4月，获得1型三星零碳工厂认证，成为德宏首个零碳标杆。2025年6月，企业生产的安琪酵母饲料级非活性酵母首次出口西班牙，实现云南这类产品出口零的突破。安琪酵母德宏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瑞：
2: 有些欧美国家，他对这个零碳认证是非常看重的，提升了我们的品牌竞争力，还降低了成本，优化了资源结构。
0: 从纺织服装的集群崛起到园中园的聚链成群，下一步德宏州将以瑞丽延边产业园为核心，持续深化互滇协作共建机制，从地理前沿走向产业前沿。
3: 14五以来，丽江始终坚持文旅融合发展，持续推动业态创新、服务创优、形象创美，跑出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加速度，稳步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文旅升级之路。
4: 在丽江市古城区的长水村，做一天纳西人沉浸式非遗民俗体验项目持续火爆，游客不但能跟着非遗传承人学写东巴象形文字，还能亲手制作东巴纸、烤制纳西喜饼，体验地道纳西生活。四川游客吴浩：
5: 以往的旅行嘛，都是到打卡点去拍照啊这些，到这儿的话就跟他们一起融入他们的生活当中。这次旅行给我来带来觉得很有价值，挺有意义的，跟其他旅行是不一样的。
4: 为了告别单一观光打卡旅游模式，5年来丽江深耕文旅融合发展，依托古城文化资源禀赋，活化30多处特色文化院落，常态化打造民俗节庆文化展演，深耕纳西本土文化，培育壮大非遗文创。如今的丽江旅游体验更加多元，业态也更加丰富，婚拍旅拍定格雪山浪漫，高山观星邂逅山野星河，森林采菌体验乡土野趣，马猫捏塑传承非遗文脉，沉浸式体验式个性化的全新文旅场景，让广大游客深度感受舍不得的丽江独特的城市魅力。百岁房品牌运营负责人何小红：
6: 我们原来的模式呢是单纯的这个售卖银器产品，现在呢就把这个店铺呢改造成了这个体验空间，可以体验银器的手工 DIY 的一个制作，让游客朋友们慢慢的体验和了解这个丽江的纳西文化。
4: 以场景创新激活市场活力，以品质升级夯实产业根基。5年的时间，丽江持续优化景区软硬件设施，依托大数据调度、智慧导览，让游览出行更加便捷高效，常态化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落实旅游红黑榜、商户诚信经营承诺制度，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不断擦亮丽江文旅金字招牌。据统计，丽江游客接待量从2021年的2875万人次增长至2025年的8706万人次，旅游人均消费从1402元提升至1718元，稳居全省第一。今年1至8月，丽江全市接待入境游客64.43万人次，同比增长13.91%。丽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汤国荣：
7: 紧扣全面建设世界文化旅游名城建设，坚持转型升级融合发展，守

0: 软创新，以盐守护丽江旅游诚信软环境，以心推动文旅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努力推动丽江旅游持续走在时代发展最前沿。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20号，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云南主题采访活动在曲靖市三元宫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启动。本次主题采访首站行程为期5天，采访团将深入曲靖昭通两市的红色地标，重温红军长征过云南的辉煌历程，并实地调研革命老区依托红色底蕴推动乡村振兴的全新发展图景。曲靖昭通县采访结束后，还将走进昆明、楚雄、大理、丽江、迪庆等红军长征过云南途经的州市开展采访，进一步挖掘云南厚重的红色历史资源。活动启动前，采访团一行还组织开展了红军长征过云南光荣历史专题学习。
2: 9月20号，2026云南移动第五届安逸养老杯广场舞大赛总决赛在云南广播电视台1号演播厅圆满落幕，全省16个州市近1000支队伍参赛，经过层层选拔，22支舞队晋级总决赛，跳出属于云南中老年群体的幸福生活。本届赛事创新设置全家福舞队机制，融入 AI 智慧养老元素，红河州松柏艺术团最终摘得大赛冠军，玉溪市老体协艺术团、曲靖乐艺舞蹈团分别获亚军和季军。此次比赛将于9月24号晚10点15分在云南广播电视台康旅频道播出。
3: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1: 由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天涯共此时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越中秋联欢晚会于北京时间昨晚在越南河内举行，两国艺术家同台献艺，共叙友谊，同庆中秋佳节的到来。
2: 近日，云南省财政厅公布云南省2026年1至8月财政收支情况，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498.3亿元，同比增收57.2亿元，增长4%；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398.1亿元，同比增支71.9亿元，增长1.7%。
1: 昨天，2026年云南省义务教育语文教师阅读指导能力提升培训在昆明开班，邀请全国的业界专家以及云南省中小学语文教育学科带头人，围绕前沿理论、特例示范、教学实操等进行讲解。全省300多位语文教研员和一线教师参加。
2: 今年1至7月，昆明高新保税物流中心实现进出口额14.04亿元，超过2025年总量的2倍，在全国的排名升至第19位。当前中心入驻企业已增至19户，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1: 近日，红河州与越南老街省可再生能源投资合作座谈会在河口县举行。两地政企代表依托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聚焦可再生能源务实合作，共商绿色低碳产业协同发展。
2: 近日，昆明斗南国际花卉综合物流中心项目启动招商，该项目总投资约17.7亿元，占地92.2亩，总建筑面积约28.65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有效整合花卉物流、分拣包装、交易结算、展览展示、总部办公等产业资源，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闭环。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

0: 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1: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

0: 4006191179，4006191179。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早上8:30，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8:30。
2: 每天早上这一句啊，如果喊踢了啊，老听众可能知道，这个就是早晨一定是吃咸了，是吧？啊，哎，我想当年啊，我们想起上学那会儿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啊，反正我记得我身边的人每个人都听过父母的一句鼓励，就是你再坚持坚持啊，你等考上大学，你就可以享福了。好不容易12年苦读考上大学了，发现大学的日子也没有那么潇洒，尤其是当即将面临毕业、面临找工作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有人会鼓励你，你要不然你读研吧，你读上研究生就可以享福了啊！好，读研，为论文熬夜，为实验爆肝啊！然后导师鼓励你，哎呀，还是得找工作呀，找工作就可以享福了。找到工作以后，老板对你说，做完这个项目就可以享福了。做完这个项目，同事又跟你说，哎呀，你得熬到管理层啊，你熬到管理层就可以享福了。哎呀，熬到了中年，一边工作一边结婚生了孩子养孩子，朋友鼓励你，等孩子长大了呀就可以享福了。眼看着日子一天一天的过，你暗暗鼓励自己，退休以后就可以享福了啊！退休了本来可以享福了，结果这么多年工作攒下一身毛病就来了，叹了口气说，哎呀，等我这个病治好了我就可以享福了，应该是。终于经过若干年以后，家人看着一张黑白相片说，嗯，这次他真的享福去了。20年后再相会吧。20年后又变成一条好汉的时候，那时的你，那时的我，应该再也不会相信等你考上大学就享福了这句话了。对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如果一个人永远把幸福推迟到下一个阶段，那么他很可能一辈子都在为将来的幸福牺牲现在的生活。延迟满足本身当然不是坏事啊，可怕的是把延迟满足变成了无限的延期。如果幸福必须得等到一切问题都解决以后开始啊，那么人生很可能永远等不到幸福。所以说呢，为未来负责很好，但是也别忘了好好享受当下的生活。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好，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预计这一周省内没有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受到冷空气和西南偏南气流的影响，9月21号到22号这两天，省内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西部的边缘、南部、西南部的边缘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阵雨。那其余的时段，西部边缘、南部边缘和东北部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本周内，省内北部、西部边缘和南部边缘还有分散雷电、局地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清晨东部和南部局地有大雾。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昭通市东部、曲靖市东部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昭通西部、曲靖西部、昆明市、楚雄州北部、丽江市、迪庆州、怒江州、普洱市西部、西双版纳州的西部、临沧市、宝山市还有德宏州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局部有阵雨。省会昆明今天是阵雨天气，16到26摄氏度。

关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的早安天。

好，大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哎，牛哥提醒大家伙啊，这个国庆长假越来越近了啊，那月工资支付日在1到7号的朋友注意了啊，您的工资可以提前发。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7条，工资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如果遇到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应该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可以按周日小时支付工资。那不少单位呢，会在每个月的5号前发工资，这就意味着国庆假期有不少单位9月底就会提前发放工资。那么加班费怎么算呢？国庆假期的加班费，10月1号、2号、3号加班的，这3天属于法定节假日，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法定节假日加班的，应该支付不低于本人日工资的300%，也就是3倍的工资报酬，不能以补休替代加班工资。10月4号、5号、6号、7号加班呢，这4天属于休息日，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休息日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应该支付不低于本人日工资的200%的工资报酬。今年的中秋假期，高速公路是正常收费的，国庆假期呢，7座及以下载客车辆是免费通行的。那这两个假期，咱们云南高速的交通流量会有多大？哎，哪些高速公路的路段和收费站预计会比较拥堵呢？我们来接下来梳理一下云南交投集团发布的相关出行提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相近叠加请三休13的拼假模式，形成13天超长的假期，高速公路出行周期呢，相应的也是拉长了。云南交投集团应急指挥中心的尚家龙工作人员介绍，那中秋假期以探亲和短途周边游为主，国庆假期则是长途旅游的集中时段。预计中秋和国庆节与往年同期相比呢，这个交通流量都将出现上升的趋势。根据预测，云南交投管辖的高速公路2026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口交通流量大约是97.03万辆，相较2024年的中秋假期日均流量上升大约5.41%。2026年国庆假期日均出口交通流量大约是134.77万辆，相较2025年的国庆节日的日均流量上升大约是8.26%。尚家龙还介绍，因为中秋节假期高速公路不免费，预计交通流量增幅呢就相对较小，无明显拥堵的时段。国庆假期开始之后，10月1号的上午10点到12点会迎来一个出城的高峰，10月5号的10点到下午6点将迎来返程的高峰。国庆假期每天上午的十点

到晚上8点，车辆集中出行，车流量持续在高位运行。那另外，从出入昆交通流量来看，9月25号到10月2号出昆的流量更高，10月3号到6号出昆入昆流量是基本持平，

0: 会带高速公路，还有这个滇南方向的豫园高速，以及滇西方向的大宝大荔等高速容易出现拥堵。同时大理双廊、景洪东、墨江、昆明北以及杨街等收费站容易出现车辆排队缓行的情况。云南交通提示，节假日期间的通往景区的高速连接线出入口非常容易发生拥堵，途经临近景区的路段呢，要提前规划您的路线，避免紧急变道急刹停车，防止追尾事故。出行之前，驾乘人员可以提前通过导航软件、云南高速通手机客户端等方式来查询路况信息，尽量错峰出行。另外呢，有一条有关高速路况的信息提示大家，由于85号国道银昆高速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公山至松明小铺51公里路段正在开展道路改扩建施工，影响日常车辆的通行。中秋国庆假期大车流叠加之后呢，非常容易造成拥堵的。那昆明交警也提示大家，出行之前及时的关注路况，合理规划绕行路线。施工期间，车辆要按照现场的交通标志、指示标牌规定通行，并且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9月19号的17:06，昆明西北绕城高速昆明北至晋宁方向的175千米前行500米处滑坡抢险工作顺利完成了，这个路段正式恢复了车辆通行。8月30号的14:20，这个路段发生了山体滑坡，初期塌方量大约是3万立方米。抢险过程当中呢，山体还发生了2次滑塌，那新增的这个量是大约4万立方米。那么险情复杂多变，全体抢险人员也是昼夜坚守，连续作战，经过21天的攻坚抢险，圆满完成了处置任务。随着中秋国庆假期的临近，出行需求逐步旺盛。根据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这一次假期旅客运输是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共16天，预计发送旅客突破590万人次，日均37万人次，同比增长8.0%。其中10月1号有望迎来客流的最高峰，发送旅客将超过60万人次。运力保障方面呢，国铁昆明局实行高峰运行图，计划加开直通临客22对。重点保障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红河等热门旅游目的地，以及曲靖、宣威等滇东方向运力供给，持续开行昆明至元谋西、威慑至六盘水等4趟慢火车，全力保障沿线群众的出行需求。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好，一大波这个因交通出行有关的路况信息说完了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不少市民已经开始规划的出游行程啊。最近全国多地飞往昆明的机票价格出现大幅度的跳水，最低的折扣只有0.9折，部分航线的票价甚至低于高铁。与此同时呢，昆明也跻身国内热门目的地前10，云南文旅消费券、团队游的这个参考成本等利好政策也相继落地啊，节前错峰游，我们看看都有哪些捡漏的机会啊！我们的记者查询了多家购票平台，发现节前全国多地飞往昆明的机票价格迎来了一轮明显的回落。那其中像厦门、西安到昆明票价低至0.9折，可以告诉你当地的朋友，最低的票价分别是190元和160元。成都到昆明票价1折，最低180元。北京、长沙到昆明票价1.1折，最低票价分别是360元和150元。广州到昆明票价1.5折，最低是270元。与此同时呢，昆明出发飞往全国多地，同样是在这个错峰的时刻，性价比还是很足的。昆明到成都，低至0.9折，最低160。这到北京呢是1.1折，最低出现了300元的票价。昆明至长沙、海口、西安、厦门票价都在2折以下，最低的票价200到400元。那机票降价的背后呢，当然是节前出行窗口期的这个集中释放。今年中秋假期不调休啊，和国庆假期只隔3天，多请3天假就可以拼出13天啊，带动长线游、跨省游的集中爆发。飞猪、携程、同城等多平台呢，数据的都显示的情况，昆明上榜国内热门目的地前10位。云南酒店的预订量同比增长近80%，其中普洱增长超过了100%，昆明、丽江、大理、西双版纳热度最高，而迪庆和德宏的订单增速靠前。 为了让游客玩得明白，云南省旅行社协会也发布了一个新版的云南团队旅游产品参考成本之前。

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介绍过，那明确25人以上团队游分项参考成本，并且公布了昆大丽五晚六日游等5条热门线路的最低参考价格，其中昆明大理丽江五晚六日游每人1600元起的参考成本，昆明普洱西双版纳五晚六日游每人1800元起，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7晚8日游2000元每人起，昆明大理腾冲五晚六日游1500元每人起，大理丽江香里拉五晚六日游每人1500元起，参团的游客可以跟此的这个照这样的这个最低的参考成本来去对照一下啊，避免落入低价的陷阱。那促消费政策呢也在同步加码，云南正在发放总额7000万元的2026彩云文旅消费券，设置了文艺演出、文创产品、低空文旅3类，省内居民和来电游客登录云闪付或者是游云南手机客户端就可以领券，单笔最高减100元，并且可以叠加商户原有的优惠。好，那说到消费券啊，中秋国庆要到了，为了满足大家的消费节日消费的需求，那云南省商务厅将在云闪付、支付宝、京东3个平台发放2026年彩云金秋乐购双节美物消费券，搭配更丰富的这个消费场景。那这一次消费券分个这个几个时段啊发放，那么中秋活动领券的时间是2026年9月21号到27号，每天的上午10点。到当天24点结束，国庆活动领券的时间是26年10月1号到7号，每天的上午10点到24点结束。优惠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票面的设置上呢，线上和线下的优惠力度是相同的，分为3个档次。满100元减15的，满200元减30，满300元减50。活动期间呢，每单个用户的这3档票券，每一次限领取1张。每个活动日在单个平台限享受1次优惠，每期活动每个平台限领取或使用2次优惠。那么具体领取渠道方面，这一次美物消费券发放的对象是手机定位在云南省内的消费者，采用线上加线下2种模式同步开展。线下参与活动的消费者抵达参与活动的商户之后，打开云闪付手机客户端完成定位授权，扫描商户统一张贴的门店码领券确认资格，出示云闪付付款码结账，满足活动消费减免档次会自动抵扣核销。线上消费者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活动专区领取消费券，也可以在支付宝手机客户端搜索云彩云美物消费券、美物消费券、云南中秋国庆美物消费券这样的关键词来进入到活动的专区去领取。京东手机客户端用户就可以通过首页搜索彩云美物消费券，或者是进入到秒送频道彩云美物消费券活动入口领取消费券，成功领券之后就可以到参与活动的商户使用用了享受优惠。活动期间消费者消费券呢，这个是从领取的日期开始到当天的23点59分59秒前有效，过期消费券自动失效，不予发放。参与活动的商户覆盖了百货商超、便利店，包括中西药店，还有呢加油站这样的零售业商户等等具体的名单是以各平台活动页面公布的为准。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来关注一下最近的消费趋势啊。最近荣耀手机地震预警应用全面通过了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技术评测，正式接入到中国地震预警网。那至此呢，华为、vivo、oppo、小米、荣耀五大国产主流手机厂商全部获得了官方授权，依托统一的公共服务模型算法和服务规范，面向亿万用户免费提供权威的地震预警服务。这标志着我国地震预警公共服务在移动终端领域实现国产主流品牌的全覆盖，国家地震预警工程的减灾效益也将进一步的惠及更多的民众。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苹果最近发布的新品啊。苹果首款折叠屏的 iPhone Duo 啊发售进入到倒计时，这款国行起售价15,999元的新机热度在飙升，全网的预约人数突破100,000。那我们的媒体记者也走访了像这个东南沿海地区，像杭州的数码市场，发现不少意向买家根本不问价格，只要求拿到发

0: 售首天的现货，商户预判呢，首发现货溢价可能会超过10000元，首批货源供不应求。在杭州的这个百脑汇数码城啊，经营多年的一个手机商户李老板啊，向记者介绍说，最近前去预定iPhone 多的这个客户络绎不绝，不少客户早早锁定名额，一心等待首发的现货。那根据了解呢，这款手机首批全球的产量大约是200万台，翻到国内的配额呢是有10几万，的货源呢就比较紧张啊，受到产能的限制，首发阶段一机难求，市场炒作的氛围就比较浓厚。李老板预估啊，正式开售之后，现货溢价大概率会突破10000元。那记者也感慨啊，这款折叠屏手机本身的定价其实啊，您听听啊，就很高了，15999元起的售价已经远超普通旗舰手机，但是愿意为苹果首款折叠屏买单的用户呢是不在少数的啊，即便价格高昂，还要额外加价，依旧有大量的消费者愿意入手。好，再来关注一条文娱方面的消息。9月21号，中国电影举办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公司管理层在会上表示，即将到来的国庆档，公司参与出品的合家欢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刑侦题材影片《神探之痕迹》，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分别覆盖亲子家庭、悬疑类型和喜剧观影的受众，有望尽快和观众见面。展望跨年以及2027年春节档，公司主控出品的科幻力作《流浪地球三》上部计划于春节档登陆院线。那另外，公司主导或参与出品的多部影片正在后期制作或筹备发行中。那么我们来具体来关注一下啊，根据这个公开的资料呢，科幻灾难电影《流浪地球三》啊，其实前两部很多朋友都看过，而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是由郭帆执导，宫格尔担任编剧，吴京、沈腾、刘德华、李雪健、屈楚萧等主演的《流浪地球》系列第三部电影啊，那个在2027年的春节档啊，将在中国内地上映。影片主要讲述了太阳即将毁灭，人类在地球表面建造出巨大的推进器，寻找新的家园，但是宇宙之路危机四伏，为了拯救地球，流浪地球时代的年轻人第三次挺身而出，展开争分夺秒的生死之战的故事。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105.8 News Radio 阳光8点半。
0: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节目的直播，在稍后的时间呢，即将进入到整点报时和广告宣传，在广告和报时过后，我们的节目将为您继续播出。

0: 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稍后精彩继续。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

0: 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北京时间9:00。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早上9:00，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30，身后继续。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发布，明确“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服务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中西部2939个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4000千瓦中型海洋救助船“北海救151轮”正式列入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该船舶搭载的核心设备实现100%国产化。针对媒体报道，河北清河、浙江濮院等地部分商家将绵羊毛甚至化纤原料冠以绵羊绒的名义对外销售，误导消费者，河北省清河县表示已经组织开展核查整改。20号下午，广东顺德一纺织公司厂房发生火灾事故，共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体育方面，第20届亚

0: 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2枚金牌，暂列金牌榜第一。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中国游泳队夺得5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单日两破亚洲纪录。女排半决赛，中国女排大比分3-2战胜泰国女排晋级决赛。决赛的另一支球队将在东道主日本女排和韩国女排之间产生。今天是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将产生25金。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公布国家杜马选举初步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伊朗总统办公室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据韩国媒体报道，21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执政支持率在连续10周下滑后首次止跌回升，小幅上升至34.8%。在政党支持率方面，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也反超国民力量党。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地时间20号表示，针对当前移民问题，政府拟出台一项新措施，限制学校内每个班级的外籍学生人数。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30，稍后继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收音机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608-6599下单，每人都能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608 659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是一款

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萌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只用贴一小会儿，就感觉无数个小水珠在眼周流动，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草本精华直达眼底，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而且今天凡是听我们节目的云南听众，只要您年满50岁，现在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除了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另外，前100名打通，再加一整套安神助眠的草本中药枕，让您睡得好，眼睛更好。全天限量，只有100个名额，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8:30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8:30到9:30，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在这一节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从9月20号开始，昆明市缴存职工就可以提取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装修和支付物业费了。9月18号，昆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通知，从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装修自住房，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自住房物业费方面，进一步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政策。那其中呢，缴存职工及配偶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可以申请提取公积金用于昆明范围内自住住房的装修。新建商品房网签备案，二手房及自建房取得不动产证满6年，这个还有不超过5年，就可以办理每户家庭。这个二手房和自建房取得不动产权证是满6个月啊，不超过5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就可以办理。每户家庭只限一套住房申请啊，提取标准按照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500元计算，最高呢提取额度是20万元。装修提取业务啊，需要到公积金服务大厅的柜台去办理。昆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管理处处长马兆金表示，条例带来最大的变化呢，就是对提取的情形进行了拓宽，由原来侧重于购房、租房等的提取情形，延伸到了整个住房全生命周期保障的一个过程，也就是租购养修全链条的保障。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自住住房物业费方面，很多朋友都比较关注。那缴存家庭每年每户可以申请提取一次，提取的额度是2500元，额度不跨年结转。物业费提取既可以到线下大厅办理，也可以通过昆明公积金微信小程序网上服务大厅线上办结，非常方便。那工作人员也提醒大家，办理这两项提取业务的时候，需要准备身份证、婚姻状况材料、购房备案合同或者不动产权证，以及本人一类储蓄卡，如果有疑问的话，可以登录昆明公积金微信小程序查阅业务指南，或者是拨打12329公积金服务热线去咨询。日前，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了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部分条款修订情况征求意见稿。你对昆明市现行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部分条款进行修改。这次修订涉及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限售两个示范文本，重点是增加噪声

影响防治以及预告登记的内容，征求意见截止日期是2026年9月24号。2026超长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就要到了，昆明推出2026中秋国庆美食风物季活动，时间覆盖了9月25号开始到10月7号的日期。晋宁作为分会场之一，以美食为媒，串联古滇文化、郑和文化、湖滨生态、乡村旅游和夜间经济，打造旅居加美食加文化加体育加夜游的全域沉浸式体验。中秋逢国庆，金秋迎佳期，为了丰富双节节日文旅的供给，凤龙湾阿拉丁小镇推出了双节系列主题活动，整合了复古火车游船、沉浸式演绎、漫天花火大秀、亲子去玩，还有特色旅居等多元业态，配套超值的惠民福利，为广大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的高品质假日出游新场景。为了规范机场道路通行秩序，消除安全隐患，提升通行效率，9月28号起，宝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决定将宝山云瑞机场社会车辆通行道路划定为交通安全严管路段。入秋以来，大量的马蜂开始向城区和乡村居民区转移。那根据统计，9月1号以来呢，昆明消防已经接连处置了22窝马蜂。消防提醒，接下来的2个月是马蜂这个筑巢和觅食的一个高峰期啊，所以外出的时候呢，提示咱们尽量的穿浅色的衣服，少用浓香型的化妆品，避免吸引马蜂。如果遇到马蜂窝，千万别自己拿竹竿捅。滴滴站点巴士昆明机场专线呢，在21号昨天开始运营了。专线采用商务小巴车的车型。那么，昆明主城区域的运营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6点开始到次日的0点。试运营期间，旅客通过滴滴出行平台提前一天预约购票，可以享受19.9元的专属优惠。9月25号，龙湖昆明时代天街将正式开业，这是龙湖商业在昆明的首座天街，也是乌家坝核心区首个投入运营的大型商业综合体。10月3号，一道弥勒就快乐群星演唱会将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东风韵景区盛大启幕。陈慧琳预言LBIB 里利比还有陈鸿宇等艺人重磅献唱。演唱会以景区红砖艺术群落和天然湖泊作为天然的实景背景，打造独一份的户外沉浸式观演体验。这一场演出的授权的线上销售渠道包括爱体育、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

0: 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1: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啊。提起咸鱼，您可能不陌生。有人说，那我们家那个什么，那阳台上挂着呢，就咸鱼啊啊。手机软件的咸鱼啊，很多朋友也用过，对吧？啊，家里有闲置的东西，挂上去卖一卖，挺方便。哎，可是就是这么一个看着挺生活化的平台啊，最近又被爆出事儿了。有媒体记者调查发现，咸鱼上的一些客服的个人信息里，赫然写着四个字儿啊，就是有一些小店的那个客服的个人信息，写着啊，触保可约。一沟通才知道，这些所谓的可以预约的女孩大多是未成年人。这不是咸鱼第一次因为涉黄被点名了，往前数，2016年就有记者暗访发现同城陪聊明码标价，2019年有媒体直接发问，二手平台怎么能沦为色情交易便捷的通道？今年的6月又被爆出有人售卖未成年少女的写真啊，现在又来了。您算算这个时间跨度啊，从2016到2026，整整10年了。十年里，媒体一次次曝光，平台一次次表态，可这个事儿啊，你看就跟那个割韭菜似的，割了一茬又一茬。这回被曝光之后呢，咸鱼方面回应说了，坚决对利用色情内容引流、欺诈的违法行为说不，还提供了一组数据，说2026年1月至今已经累计冻结色情引流类风。

0: 险账号98358个，90000多个账号啊！您听听，还有零有整的这个数字呢。一方面说明平台确实是在做事儿，另外一方面呢，它其实也说明了这个问题的规模有多大，对吧？一个平台半年多就冻结了将近100000个涉黄账号，那没冻住的呢？那些换个马甲又回来的呢？这90000这个数字啊，不是成绩单，哎，其实更像一个体检报告，上面写着这个病情不轻啊。更耐人寻味的是，闲鱼在回应里边还呼吁说啊，同行和其他平台一起联合打击，只有各方联合起来，才能有效切断违法产业链。这话呢听着当然没错，治理黑产确实需要协同发力。可是问题是，您自己个儿做到了吗？一个屡屡因为涉黄被批评的平台，在喊别人一起努力之前，是不是自己应该先把自己家的门看好了呢？哎，咱得说句公道话，这个治理色情引流啊，确实是一个难题。哎，这帮人很狡猾，今天用暗语，明天换头像，后天转移阵地，很难啊。但是难不代表可以任由它横行，尤其是这回牵扯到甚至疑似牵扯到未成年人，这已经不是一般的违规了。应该说这踩了法律的红线，踩了人伦的底线。网络安全法写的清清楚楚，网络运营者发现这个法律禁止发布的信息，必须立即停止传输，采取消除措施，这是平台的法定义务，不是可做可不做的选择题。监测预警、技术识别、人工巡查，这些手段闲鱼有没有？其实是有的啊，那90000多个账号能动，说明技术能力是有的。那为什么每一次都得等媒体曝光才来一轮集中的清理？其实说到底啊，还是一个老问题，治理的决心有没有跟上啊赚钱的速度。一个平台如果只盯着交易量、活跃度，把审核的责任往后放一放啊，那再好的技术也拦不住那些钻空子的人。等到舆论发酵了再出来表个态，动一批账号，这个呢，这个叫灭火，这不叫防火。火不烧到眉毛好像就不着急。所以啊，我们说咸鱼不能变成黄鱼，用户来这是买卖闲置物品的，不是来踩雷的。平台做大了，责任当然也就大了，守住底线，压实责任，这不是束缚，其实是一种保护，保护用户也保护平台自己。否则呢，今天被叫咸鱼，明天就可能真的成了人人喊打的黄鱼，到那个时候再想咸鱼翻身可就难了。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有一个外卖骑手姓王啊，这个入行了12年了啊，12年呢，小王都快变成中王到老王了啊，每天穿梭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跑了多少路呢？18199公里，差不多呀，您算算这个距离，可以绕地球半圈了。可是今年的1月呢，这个王先生在送餐的路上啊，摔了一跤，颅内出现了血肿的情况，做完手术，记忆力衰退，部分劳动能力没有了，摔伤了得治，得有人负责。可这个时候他发现呢，自己跑了12年，竟然不知道自己的老板是谁。他去找门店啊，门店呢把他踢出了工作群，他想找平台，平台拿出他当年随手点过同意的这个众包平台注册协议，上边呢写着说他跟平台之间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认为是基于劳动劳务或者雇佣关系。他翻自己的工资流水，发现从2024年9月到出事儿，平均2个月换一个发行主体，前前后后涉及7-8家注册在不同省份的小企业。您听听啊，这就有点像什么呀，像一个俄罗斯套娃啊，打开一层里头还有一层，再打开还有一层，加盟商、代理商、人力资源公司、财税公司，一层一层往下套，收益呢沿着这条通道往上走，责任顺着同一条路往下滑，最后滑到了一个找不到老板的灵活就业人员的头上。平台说他是众包骑手，是灵活就业，可以自主安排时间，想接单就接单，不想接就不接，听着吧挺自由。可事实呢，咱们都知道啊，王福民几乎是天天跑单，请假要报批，下雨天想回家换身衣服都会被催着上线，

0: 手机客户端里边有签到奖啊，什么五高峰奖，阶梯反奖，每一项规则都把它安排的明明白白的。这个算法啊，决定派单，决定定价、扣款、差评，平台单方面定奖惩。您说这叫自由吗？这叫形式上的自由，实质上的还是会受控。说白了，平台掌握着这个算法，掌握着订单分配，掌握着对骑手的全部奖惩权，可偏偏把发薪和投保外包出去，把法律上的这个用人单位的身份一并外包了出去。这种所谓的轻资产运营本质上是什么？是一种责任的隔离啊。好在呢，事情正在起变化。今年的七月，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到了31个省份，由平台按单缴费，不再以劳动关系为前提。这给那些找不到老板的骑手先解了燃眉之急。最高人民法院去年底也是发了指导性案例，明确要穿透式审查，不看一纸合同，看的是劳动者实质上有没有接受支配性管理啊。应该说不只看一纸合同啊。那么但是问题还没完。新职伤的保障的待遇标准呢，其实呢是比工伤保险低一些，那覆盖的范围呢也窄，长期护理这些大额项目还不支持，劳动关系认定依然是一道绕不去的坎儿。一个上千万人的就业群体在维护自身权益的时候被困在老板是谁这个问题里，怎么都说不过去。城市离不开骑手，法治也不该让他们在摔倒之后再独自面对一场漫长的寻找。所以众包这两个字不能变成责任外包，平台可以轻资产，但是不能轻责任。算法可以算出最快的路线，也应该算得清谁该为这条路上的人负责。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105.8 News Radio。

好，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欢迎您持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我是大全，我们明天的早上8点半钟不见不散。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1: 扫除啦！
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4: 文明旅游
13: 也是美的风景。
1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0: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9: 下面我报的电话很重要，大家先记好了，400-608-6599。今天呢，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云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

0: 行的公益护眼活动，拿出10000份眼贴补贴咱云南听众。您只要打4006086599，每人呢直接免费就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多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大家赶紧占个名额，4006086599。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眼睛不舒服那真是很闹心，像眼睛模糊的看不了手机电视，3-5米远瞅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生活质量严重受影响，整个人呢都特别的没精神。你听我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4006086599。人家呀就是纯中草药的眼贴，还搭配了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您贴上呢就像给您的眼睛做了全套的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您想看手机电视，想打牌下棋，通通没问题。大伙儿一定要记好电话了，4006086599，4006086599。凡是10分钟内打通电话的，除了免费多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购买啊，额外再给一台定制款的收音机，还有一大盒的独家蓝莓叶黄素，平时卖200多一瓶呢，今天直接免费送给大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健康是一种动态平衡，也是一种均衡的输出。那么多比你忙的人都在运动，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动起来，科学运动，防止运动伤害，请关注健康有道。
0: 听众朋友，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自信一些，但事实上很多人很多时候又很不自信。自信心是一种健康的心理状态，更是人生成功的保障，也是我们承受挫折、克服困难的保障。民族的自信来自于我们每个人的自信，每个人的自信往往来自于儿童青少年的自信。如果没有孩子的自信，就没有成人的自信，没有个体的自信，就没有民族和国家的自信。节目中我们请到云南大学附属医院、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的李培凯主任，教大家怎样培养一个有自信心的孩子。
2: 名医档案。
0: 李培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副主任医师，毕业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精神卫生系，中国医师协会心身医学委员会委员，云南省医学会精神科分会委员，心身医学分会常委，行为医学分会委员，云南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委员，专业方向心身障碍、各类精神障碍，精神科联络会诊。李主任您好。
3: 子英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的李培凯医生。
0: 欢迎您李主任再次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今天您给大家带来哪方面的话题呢？
3: 前几次呢是和大家聊了一些常见的这个心理疾病和精神障碍，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说不上是心理疾病或者精神障碍，但是呢又和这个心理疾病有很大的这个关系，也是属于心理健康的一方面，这就是自信心的问题。
0: 是的，我遇到过很多的家长朋友啊，都在抱怨我的孩子没有自信，很胆小，可是我们的家长又不知道怎么让他自信一点呢。
3: 可以说啊，所有的父母都比较在乎也比较关注我们孩子自信心的这个问题。那我们首先来说一下自信。自信呢，就是指我们对自己的这个个性心理与社会角色进行一种积极评价的这个结果，它是一种有能力或者说采用某种有效手段完成某项任务、解决某个问题的这个信念，它是我们这个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我们一个人取得成功必须要具备的一项心理特质。一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能走多远，在人生的阶梯上能爬多高，在人生的战场上能够取得多大成就，除了其他因素之外， 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他

0: 的自信心。另一方面来说啊，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心理特质有很多方面，其中很多特质是受这个遗传和生物学因素影响更大，后天环境影响比较小，比如说气质啊、性格内外向啊等等这些啊。对于这些人格特质来说，我们没必要强求去改变，更多的是这个适应、接受和习惯啊，结合自己特质，最大化的发挥自己的潜质。但自信心不一样，自信在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人格系统和气质当中，是受后天因素影响最大，同时和心理健康关系也是比较密切的。换句话来说，可变性最强，也是我们最值得培养的。
1: 是啊，说起自信呢，我们每一位家长朋友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乐观自信，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一个乐观开朗的阳光少年。但是现实当中呢，我们很多的孩子确实在这方面啊有所欠缺。李主任呢，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说说哪些因素会导致我们的孩子不那么自信阳光，或者说我们家长需要在哪些方面需要多注意一些呢？
0: 好的，子英。影响孩子自信心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但是我前面说到，自信与否很多时候是受后天环境影响的。换句话来说，孩子是否自信，与父母、家庭、他成长过程中其他人对他的这个肯定、评价，他经历的一些各种生活事件和挫折有着密切的关系。
1: 李主任确实是这样的，自信心呢和我们幼时成长的环境关系比较密切。您刚才说的这些呀，可以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详细的说一下吗？
0: 好的。首先说一点，对我们自信心影响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的出生环境，也就是我们父母在我们出生前给我们准备的这个成长环境。打个比方来说，王子啊、公主啊这些基本上是不太可能自卑的。当然，现实中我们大多数人不可能出身皇族，但是呢，也很少出身于乞丐。但是我们的出身环境确实存在差异，比如说你父母是高官，我父母只是小工人；你出生在城市，我出生在农村；你出生在大城市，我只是在小县城长大。换句话来说我们每个人的出身环境都是有差异的。但是这是不是我们就要因为这个自卑了呢？我们需要改变我们所能改变的。
1: 您说的没错啊，我们改变不了我们的出身环境这个事实，但是我们需要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态呀。
0: 是的，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因为我高中的母校是我们那个市里最好的这个中学，所以我的同学当中呢，有很多家长是一些所谓的达官贵人，老师嘛，有点势力啊，也是人之常情。所以我刚去那个学校的时候就有点自卑，但是我父亲就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得，同时也改变了我很多。他说你来到这个学校是来学习的，你不是来这里和别人比吃比穿的。如果你家境不如别人，但是你成绩比其他人还要好，那你是不是比其他人更厉害呢？这句话呢，我一直记得，甚至影响到我现在。在后面的这个学习生活中当我拼不过其他同学时，我能接受；但是当我比其他同学强一点的时候我就比较自信。然后随着不断的这个进步，也变得越来越自信。换句话来说，我们改变不了环境，但是我们能改变我们的心态，从而让我们更自信。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父母自己是否自信，也是决定孩子是否自信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父母我们自己就觉得我们低人一等，那孩子怎么可能自信呢？所以呢，要想孩子自信，首先家长自己要自信。
1: 是的，孩子呢其实是受父母影响蛮大的，但是呢，您刚才所说的毕竟是我们那个时候的情况哈，但是现在呢，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现在的父母呢，怎样培养一个自信的孩子呢？
0: 是的，现在社会和我们小时候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家庭在社会中的这个地位差异可能不是那么明显了，经济上来说可能更平静了。换句话来说，我们国家的大多数家庭更多的是处于这个中层，在这个阶层，我们大多数家庭来说有了更多经济能力来培养孩子，一方面这是好事，但另一方面来说也带来一些问题，就是过于包办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往往父母对孩子的学习啊、成长这

0: 些关注不是那么多，基本上就是给你提供了必要的基础的这个学习和成长条件，剩下的靠你自己。但是现在不一样，
1: 是的，
0: 父母不仅要在生活学习方面给孩子应有尽有，甚至呢还帮孩子包办了很多，恨不得。

0: 自己更一无是处了。我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在公园看到几个小朋友在玩钓鱼游戏。开始是所有小朋友都是自己在钓那个玩具鱼啊，就那个塑料鱼。
1: 对。
0: 有个小朋友钓得比较少了，就有点不高兴了。这个时候他奶奶急了，干脆手把手的来帮孩子钓。有了大人的这个帮助，钓得肯定多了。
1: 对
0: 孩子高兴了，奶奶也高兴了。但是这个小朋友迟早会意识到，那不是他自己钓的，而是他奶奶帮他钓的。和其他小朋友比起来，他不是靠自己，而是靠奶奶。他怎么可能自信呢？即便自信，那也是盲目的自信或者自大。对培养孩子的自信来说，首先一点就是父母不要包办过多，任何事尽量让孩子自己完成。在完成各种事的过程中，通过付出、收获、回报，不断体验到成功的喜悦，也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自信。
1: 是啊，您说的太好了。现在很多的父母啊、爷爷奶奶呀、确实是包办的太多了。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父母对孩子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结果呢，孩子还是越来越不自信，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是的，这就是另外一个极端了，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所谓的虎爸虎妈这些对孩子要求非常严格，孩子稍微表现差一点就诅咒斥责以为这样子让他不骄傲更努力更上进对孩子取得的成就往往采取忽略的这个态度，这是非常不好的。我们经常说我们孩子的自信往往来源于父母、老师的鼓励和肯定。对孩子取得哪怕一点点的这个进步，我们都要给予肯定和赞扬，这对他的自信心建立是非常重要的。换句话来说，我们要学会欣赏我们的孩子，欣赏他的每一点点进步和成就。我们对他哪怕是微小的进步和成功，都给予及时的鼓励和欣赏，他就会变得非常自信。越自信，他就越有兴趣，他的进步也就会越来越大。当然，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尤其是那些所谓的虎爸虎妈，也要注意一点，就是这个标准的问题。我说的永远不要用自己的标准来评判孩子是否进步、是否成功，因为这是不公平的。你用一个成年人的标准来评判孩子，那他注定是不足，或者说是不成功的，因为你的标准太高了。你做父母的，在孩子这个年龄，在这个环境下，你能达到他这个水平吗？
1: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对孩子的欣赏，肯定是让我们的孩子更加自信了。尤其是不要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孩子，这其实也是我们很多家长朋友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啊。但是呢，也有一些家长会说，我们是不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他的，但是他和他的同学比起来，也是真的不怎么样啊。那对于这些家长们来说，李主任，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好的，这就涉及到另一方面的这个问题，就是我经常说的，其实我们很多父母看起来对孩子精力物质这些投入很多，但结果还不是那么尽如人意，结果就灰心失望，进而否定孩子和自己的付出。其实这还是一个攀比心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家长给孩子的标准定太高了。孩子达不到，他自然而然的就不自信了。另外一方面来说，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擅长的一方面，我们要学会欣赏孩子，而不是要求他面面俱到，各方面都最优秀，因为这样人不存在的打个比方，你如果把你的孩子去和姚明比篮球，和马龙比乒乓球，和丁俊晖比排球，和郎朗比钢琴，那他肯定差了18000里，比来比去的。他哪里还有自信呢？如果非要比，你换个角度比如说和姚明比游泳和马龙比篮球和丁俊晖、郎朗这些比文化课那你会发现，哎，我的孩子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1: 是的，
0: 开个玩笑就是说我们要学会欣赏孩子。还有一方面，现在大多数家长都非常看重孩子的学习，
1: 是的。
0: 从国家和民族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一点，人的智力和天赋在不同的这个方面是有差异的。换句话来说，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文化学习方面取得很好的成就，但是不影响他人生的成功。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丁俊晖郎朗这些，是吧？

0: 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会接受孩子在某一方面的这个平庸，就像接受我们大多数人自己，其实也就是普普通通的一样啊。孩子永远是自己的最好，任何时候不要让孩子失去自信。如果失去自信了，那他成功的希望就非常非常渺茫，不管哪方面的这个成功。
1: 打开健康大门，
2: 走上健康之路，
1: 提高认知，
2: 科学防控，
1: 健康扶贫，
2: 为您开启健康人生。听众朋友，都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父母对孩子的肯定、欣赏，对孩子自信心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期的健康有道节目当中，云南大学附属医院临床心理科的李培凯主任正在和我们聊怎样使你的孩子更自信。我是子云，请您锁定收听。这里有全面的就医政策发布，
1: 这里有权威的保障措施解读，
2: 让爱心尽情绽放，
1: 让扶贫温暖你我，
2: 奉献爱心。
1: 收获幸福，
2: 扶贫济困，
1: 贵
2: 贵
1: 在
2: 在
1: 有
2: 有
1: 你。
2: 你。好，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请李主任继续回答一下大家的提问。我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啊，把问题发送过来了。这位微信平台的风自在，他是这样说的：我的孩子啊，就是不自信，特别胆小。让他做什么事儿呢，总是畏畏缩缩的，不敢上前。那想请问一下专家，我们该怎么做呢？怎样才能让他胆大一些，自信一点呢？
0: 你好，风自在这位朋友。其实很多孩子所谓的胆小退缩，往往就是我们父母包办过多，剥夺了孩子自己成长的这个机会。建议呢，父母放手，鼓励他自己完成他该做的事，父母不要包办。哪怕他做得不是那么完美，多鼓励，让他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地从各种小事上获取自信，就像小马过河一样，越不让他尝试，他越不敢过啊。
2: 是的，是的，说得非常好。好，我们继续来看另外一位随遇而安的这位听众的提问。他说：“我的孩子呀，恰恰相反，自信的过了头了，觉得他呀什么都最厉害。”特别喜欢逞能，什么事儿都冲前面去，我们有点担心啊，该怎么帮他调整一下呢？
0: 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们所说的自信是对我们自己的能力、综合素质的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如果自我评价过低，那属于自信心不足、自卑；而过高的自我评价则是自大，这也是不好的。对这类孩子来说，往往是从小顺风顺水。家长啊，老师的这个赞扬太多，导致他过于自信。但是呢，现在来说也不要过于打压，适当减少盲目的、没有原则的赞扬或夸奖。在他碰到挫折时，鼓励他接受挫折，在挫折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实现心理的这个成熟和成长。但是要注意这一类孩子啊，因为他顺着太久了，往往在碰到挫折时啊，情绪反应会比较大。需要关注一下他碰到挫折时候的这个情绪问题。
3: 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2: 李主任，今天的讲解真的是太实用了，我也做了很多的笔记，比如对培养孩子的自信啊，就是父母不要包办过多，我们要学会欣赏孩子，哪怕他的一点点进步和成就等等，真的说得太好了。这期节目啊，我学到了很多，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跟我一样受益良多啊。
0: 好，谢谢子莹。最后，我想建议家长朋友们对孩子多鼓励、多欣赏，和孩子分享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经验，在孩子成长实践中，让孩子不断获取到自信。祝愿每一位小朋友都乐观、自信、向上。谢谢大家。
2: 非常感谢李培凯主任的分享，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电梯上行。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3: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4: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3: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

0: 文化自信。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0: 眼病。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0: 哇，这水真清！
9: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1: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9: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2: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9: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3: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9: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9: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4: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9: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5: 应急科普在身边。
17: 龙卷风以其惊人的速度和力量让人心生恐惧，它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巨大的破坏，因此了解如何有效防范龙卷风就显得十分重要。龙卷风的形成通常需要特定的气象条件，首先，强烈的雷暴云会产生强烈的上升气流，当暖湿空气迅速上升并与冷空气相遇时，会形成一个旋转的气柱，随着气流不断加强，这个气柱会逐渐向下延伸，最终接触到地面，形成龙卷风。当面临龙卷风威胁时，寻找坚固的建筑物进行躲避是最基本的原则，应迅速进入室内，并尽量远离窗户、玻璃门等脆弱区域，以防止被飞溅的碎片所伤害。如果室内有地下室或坚固的家具，如大型衣柜或桌子下，也可选

0: 择躲藏其中，以增加安全性。如果龙卷风发生时你身处户外，此时应当立即寻找低洼地带躲避，并尽量保持低调，避免成为龙卷风的靶子。同时要远离树木、电线杆等可能因风力而倒塌的物体，以降低被砸伤的风险。当然，关注和了解龙卷风的预警信号也至关重要。在龙卷风天气来临前，通过天气预报和预警信号，我们可以提前得知龙卷风的可能路径和时间，从而有足够的时间进行防范准备。
1: 听众朋友，再来关注一条好视力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大家调整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年纪符合的赶快拿出手机，现在就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疲劳、干涩、怕光、流泪，感觉酸胀刺痛，严重的更是模糊发雾、看不清，非常影响生活，那您就免费体验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在眼皮上，就能感受到草本精华在滋养眼周皮肤，贴完眼睛立马水润舒服，效果当场看得见，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只要你是云南的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还能领取专属补贴政策。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这可是咱50岁以上听众专属补贴福利，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角度，
3: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2: 深度，
4: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2: 温度，
5: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2: 广度，
6: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2: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每天上午11点为您带来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一首温暖的歌曲《岁月静好》送给收音机前的您。
1: 迷迷糊糊却能
0: 岁月静好，我们经常都会写下这四个字，当然在写下的同时也是期待自己真的能够做到岁月静好。但是客观地说，每天忙碌在学习中、工作中、家务事当中，能够保证岁月静好似乎没有那么容易。有的时候我们总会在不经意间被各种坏情绪所裹挟，自卑像雾，焦虑如潮，尴尬如刺，愤怒如火。可能时候在忙乱当中，我们总会呈现出这样的一些糟糕的情绪，但是您知道吗，每一种情绪的背后都携带着一份需要被看见的讯息。伴着这首歌，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所有情绪都有解药。刚刚说到自卑如雾，焦虑如潮，尴尬如刺，愤怒如火，可能我们或多或少总是会被这样的一些情绪所裹挟哈。先来说说自卑。自卑的解药是什么？是接纳。为什么这么说呢？自卑常常是源于一种错觉，我们会把自己放在聚光灯下，似乎以为全世界都在审听自己的不

0: 完美。可事实上，其实每个人都忙着应付自己的生活，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评判你。其实解药不在于变得更好理，而是在于看见自己本来的好理。那个不敢举手发言的自己，那个在人群中沉默的自己，那个总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自己，我们可以试着拥抱自己。我们不需要成为太阳，星星也有属于自己的光。当我们停止和别人比较，开始欣赏自己的独特的时候，自卑就会像晨雾遇上阳光，悄然地消散。
1: 我看过最亮的星空，最深的笑容。我不奢望。
0: 再来说说焦虑。焦虑会像潮水一般经常把我们包裹，而焦虑的解药就是具体。怎么讲呢？焦虑最喜欢在模糊当中滋长，它有点像一团没有形状的乌云笼罩着我们，让我们对于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忧心忡忡。可是当我们把焦虑转化为具体的行动的时候，它就会失去藏身的地方。我们与其焦虑明天的会议，不如写下提纲的第一行字；与其担忧未知的变故，不如整理好眼前的一张书桌。有的时候，一件小事，一个微小的行动，其实就是穿透焦虑的光。当我们把我害怕变成我可以在这一分钟里做什么，你会发现焦虑就成了你脚下的阶梯，而并不是包裹你的头顶的乌云。
1: 有时候感动虚无缥缈，却能让我觉得我很重要。
0: 再来说说尴尬。尴尬像刺，让我们如坐针毡，而尴尬的解药其实是幽默。那些让我们脸红心跳的尴尬的瞬间，比如说说错话了，摔碎了一个东西，不合时宜的沉默等等，在经历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是天崩地裂，但是过后回想却经常会成为最为生动的记忆。而尴尬的解药在于幽默，学会对自己笑一笑。当你愿意把出丑当作一个故事讲出来，它就已经不是伤口，甚至成了你的勋章。没有人会因为你的不完美而否定你，相反，真实和可爱恰恰是我们最动人的一面。生活不是一场不容出错的演出，而是一场可以随时笑出声的即兴剧。
1: 吵醒了晨曦，雨绵绵。
0: 再来说说愤怒。愤怒如火，而愤怒的解药就是表达，而并不是爆发。愤怒是心灵最直接的警报，它在告诉着我们，我们的边界被触碰了，我们的需求被忽视了。可是呢，愤怒如果以爆发的方式来呈现，往往会伤人又伤己。我们不妨换着把愤怒翻译成感受。我们不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而是说我感到难过，因为我很在意这件事情。我们表达愤怒，而不是愤怒的去表达。当我们把火苗转化为温暖的语言，它就不会再伤人，反而会照亮彼此理解的路。
1: 永远很远。
0: 其实刚才说了这么多哈，想告诉大家的是，没有一种情绪是不好的，他们只是我们内心不同的语言，提醒我们看见自己，照顾自己。有的时候换个角度想想，我们所有的坏情绪其实都有解药，而解药并不在别处，就在于我们对待自己的方式里。希望所有的朋友都和自己的情绪能够和解，带着一份温柔，每天迎接新的一天，就像歌中唱的，岁月静好。

0: 试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家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家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今天文化和旅游部在云南省弥勒市

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云南省商务厅等三个部门制定支持高速加物流融合发展9条措施，从盘活存量陆域资产、统筹物流设施布局、畅通跨境物流通道等9个方面着力，推动高速加物流融合发展。近日，滇中引水工程再传捷报，大理一段施工4标，历时近7年，实现全标段隧洞安全优质贯通。日前，云南省协调劳动关系三方集体协商案例交流活动发布了10个集体协商案例，涵盖快递、货运、旅游、装备制造、农业、环卫等多个行业，为全省集体协商扩面提质提供样本。今天，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结果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3。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由于市场对中东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减弱，21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为4.51%。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要先来关注井盖。为什么会说到这个井盖呢？当然是源于一条新闻。有媒体报道，一位网友赵先生反映广东潮州市香桥区北山路的井盖的问题，称在5公里的路面就有500个井盖，影响了出行的体验。广东汕头的一位姓赵的男子，他注意到井盖沉降超标，为了提醒路人呢，自发的还给70多处井盖画上了白圈。这两条新闻融合在一起来说一说井盖，我觉得应该是很有必要。先来说说5公里路每10米一个井盖，确实让人有点匪夷所思。同样是发生在广东潮州的北山路的井盖问题，而关于这个信息呢，这个网友赵先生他说，5公里的路面有500个井盖，影响了大家的出行体验，也就是说差不多10米就一个井盖。而对此呢，潮州市香桥区的住建局人员说，没有关注到这个网络投诉的信息，而北山路的工程已经完成，关于井盖密度的情况已经没办法更改。5公里的道路设了500个井盖，这意味着平均每10米就有一个。原本呢，修路是为了让大家的出行更加的顺畅，但是这密集的井盖却把道路反复的切割，不仅行车颠簸，给大家的出行添了堵，也有安全隐患，这无疑也让修路的便民效果大大的打了折扣。井盖呢，是地下管线的必要的配备，排水、通信、电力很多类的井位叠加，客观上呢，当然会增加井盖的数量。但是在5公里当中就有那么多的井盖，每10米一处井盖，这好像真的多得有点离谱了。这个也让很多人看到这个新闻的人感到疑惑，那么为什么在设计阶段没有充分的统筹管线优化井位的布局呢？如果说在一开始就没有统筹，每家管线单位各画各的图，最后汇总到一条路上，

0: 井盖扎堆，密布车行道，那几乎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难道没有规定可依吗？从目前来看，道路上井盖的间距和数量虽然说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定，但是呢，相关的规范也并非是无迹可寻。你比如说室外排水设计标准当中就规定，平直路段雨水口的间距应该为25到50米，按照城镇道路工程的相关规范，污水检查井的间距也大体在这个量级。而且呢，对于市政工程的评价标尺也不应该是止于图纸合规验收通过，还要看出行很多的市民实际的出行的感受，包括长期的运维成本和安全风险。高密度的井盖带来的持续的困扰也恰恰的背离了建设的初衷。而且更加让人不舒服的是那一句工程已经完成没办法更改，
1: 还记得多，
0: 有点让人难以接受哈。也就是说我们改不了做不到。市政项目的建设呢，有一套完整的流程，方案设计、施工建设、竣工验收等等。而这个高密度井盖的出现，已然说明了这套流程本身是不是就有不完善的地方呢？工程完成并不等于责任收官。你比如说，根据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的要求，井宽和路面高差小于或等于5毫米，在一些地方精细化管理的标准当中，主干道机动车道的井盖高差控制在3毫米以内，目的呢就是为了寻求井盖和路面的平顺的衔接，减少这个车辆的碾压和颠簸。而在这起事件当中呢，即便道路的主体工程是已经完工了，但是井盖的密度不好调整，对于井盖进行调平、加固、减少颠簸等等，也属于一个运维提质的范畴，并不是说真的就没法改。而这句话或多或少让人感觉到有点无奈，甚至有点绝望。一句说没法改，不代表责任就可以推开。这句没法改像一个借口，传递出了项目完工就万事大吉的一种消极的信号。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件事情也在提醒，在市政建设当中，多部门管线统筹本来也许是一个难点，需要前置预判，但是呢，它更要把市民的感受嵌入到工程的整个周期当中，希望未来少一些没法改这样的一些遗憾，这也是城市精细化治理当中应该考虑到的。我们可以试想，5公里的路面，500个井盖，您走在这样的路上，不管是骑车也好，走路也好，还是开车也好，时间一长，那颠簸一定是不言而喻的。在这个新闻报道当中哈，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赵先生呢，不仅反映了井盖密集的情况，而且呢还自掏腰包购买了白漆，在汕头市区的部分路段标记了70个有问题的井盖，提示过往的车辆包括行人要注意安全。其中呢，有300米的道路就有26个井盖呈现超标。在新闻报道当中，我们看到汕头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的局长还邀请这位赵先生当面的进行交流，感谢他心系城市安全，主动排查隐患的善意，而且呢还邀请他担任城市管理监督员。针对陈县的井盖呢，相关的部门已经例行例改，修复后的井盖和路面基本平顺，消除了安全隐患。一路的颠簸，这种行车体验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可能并不陌生。我们可以看各地的一些新闻的这个留言板，或者是政务的留言板，像湖北武汉、湖南娄底、河南洛阳，很多地方都有市民反映说井盖太密集，还有井盖沉降这样的问题。还有一些地方的市民也反映说，道路中间的这个硬井盖下沉达到了30厘米。而根据一些地方的管理规定呢，和路面的高差达到15毫米，就属于需要整治的病害的井盖。这个脚下的这个井盖，可能很多人出行的时候只是觉得颠簸，但是没有细究过为什么会发生颠簸。 而关于井盖的治理，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新闻当中汕头这一个地方的问题。确保井盖这个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有良好的状态，其实不仅仅关系到地下管网的有序的运行，它还直接影响着道路交通安全。客观的来说，井盖越多是因为地下的管网多，供水呀、排水呀、燃气呀、电力呀、通信呀、供热呀，每一根管线都有自己的走向、检修的需求和权属的单位。那在很短的时间内，如果要重新的划分多个单位的管道权限，可能不太现实。但是井盖的沉降问题却是实实在在的影响着道路安全。遇到那些避之不及的沉降的井盖，严重的还会造成机动车的爆胎和电动车的翻车，并不容小觑。刚刚我们说到了，目前在国家标准当中也是有明确的规定的，井盖在验收的时候呢，井况和路面的这个高差不应该大于5毫米，这也是竣工验收的一条及格线，目的呢就是为了确保新修或者是刚整治完的这些道路能够具备良好的行车的平顺性。但是呢，我们都知道道路在投入使用之后，因为车辆反复的来回的碾压、回填不实，那么再加上井盖自重等等因素的影响，时间一长，井盖呢自然会出现沉降。这个时候判断要不要修的标准和执行的水平就变得不一样了。从很多地方反映的情况来看，有没有达到井盖的这个病害标准，是否及时的整治，其实往往呢取决于这一座城市的治理水平以及当地对于民生需求的响应的程度。现如今呢，很多地方民意反馈的渠道是真的不少，像一些民生留言板呀、城管随手拍呀、包括12345的热线呀，都可以。但是呢，效果好不好，其实关键还是看能不能把市民的反馈真正的接入到接到了我们就马上办理这样的一个系统，把市民的这一份善意实实在在的转化为一张迅速处置的公单。如果说这个举报的这个投诉或者说警示的这个渠道是畅通的，那么也就不需要老百姓自发的在井盖上，就像这位赵先生去一一的画圈来提醒。足以见得公共设施的维护所需的这个发现到登记再到整治的这个闭环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还可以做好，还可以有进步的空间。我开着我的拖车行驶在这回家路上，翻出一张唱片已经没了封面。前两天呢，我还看到有一条新闻哈，有一条一个媒体报道说，一位河南新乡的博主啊，清理街上残留的地钉，也被相关的工作人员以产生扬尘影响环保为由叫停，也引发了热议。这两条新闻哈，这个街头除钉子被叫停，还有呢这位赵先生给沉降的井盖画圈被约谈，这两件事情的共同点都是热心市民参与到城市的治理，但是呢却被管理部门泼了一盆冷水，甚至险些要被报警处理。我也看到有法律界的人士说，井盖呢是属于市政公用设施，没有经过主管部门的许可使用白漆喷绘标记是属于擅自涂污市政设施，白漆呢渗入沥青会增加路面的修理修复成本，属于市容类型的这个行政违法行为，所以呢报警处理也似乎称得上是有法有据。而城管方表示，念在出发点是善意的，于是呢只是责令清除，这也体现了一种必要的克制。当然了，这两起事件最终都算是有一个让人欣慰的结局，汕头的相关部门在约谈之后呢，对沉降的井盖完成了整改修复，彻底的消除了道路的隐患。而我们说到的这个除钉子的这个新乡的管理部门也公开的发出通报，称工作人员沟通方式简单造成了误解，还向这位博主致歉，并且呢对他自发清除道路残留地钉的这个公益行为表示感谢，也诚恳地接受广大的网友和媒体的监督批评。但是呢这两件事情颇为波折，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折射出来的却是老百姓自发参与城市治理所面临的一些不确定性，还是蛮让人耐人寻味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十万加，每天上午11点和您一起共赴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首先来聊的是关于井盖 市政管理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话题。那么马上我们将迎来半点广告，不要走开，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接着聊，稍后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3: 喂，对，我是车主，要挪车，我和朋友在家里喝酒呢。好好好，我让家里人过来一下，您稍等啊。
14: 老刘，你等一下，我让儿子先去把车挪好，一会儿他开车送你回家。
15: 哎，咱俩还客气个啥，我骑着摩托车来的，一会儿我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就回家了。
16: 那可不行啊，老刘，在小区道路也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2轮3轮摩托车都属于机动车，酒后驾驶摩托车一样要受到处罚。
12: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角度，
17: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0: 深度，
18: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0: 温度，
19: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0: 广度，
20: 中国女排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着刚才关于井盖的这个话题和大家接着聊。刚才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是两件事儿哈，但是呢，反映的全都是市政建设当中的一些问题。说到底，井盖的安全并不是一件小事儿。除了病害井盖的及时的修复，从施工验收到后期养护的整个流程，也当然应该通过强制性的一些核验的标准，扎实的监督硬井盖的材质、承载的性能，包括安装的精度等等相关的指标，从而进一步的把智慧管理引入到井盖的治理当中，实现井盖移位、积水、沉降自动及时的报警，通过更多的方式途径守护好老百姓脚底下的安全。我们刚说到，虽然这两件事情哈都和井盖有关，但是呢都算是有一个让人感到欣慰的结果。但是两件事情很波折的这个过程，也折射出很多老百姓自发地参与到城市治理面临的一些不确定性，还是比较耐人寻味的。首先呢，从最初的情况看，面对市民的自发的行动，不管是给这个井盖划线呢，还是拔地钉哈，相关方面首先看到都就是你不合规，而不是说对于问题本身的一个正视。这种第一个反应就带有一种错位感。要知道，不管是沉降的井盖也好，还是残留在地上的地钉也好，这些安全隐患原本是不需要市民亲自动手去干预的。而面对这样的热心的市民的出手，我们的相关方面首先要看到自己工作的不足，这才是应该该有的态度。至于市民参与的方式是不是足够的恰当，当然可能是次要的问题，应该有必要的容错的空间。其次呢，后续虽然都整改了，也进行道歉了，但是为什么要等到舆论发酵，这一套接住善意的机制才能够启动呢？日常的状态之下哈，市民的善意为什么接不住？说到底，这也是反映出治理系统并没有给市民民间力量参与应该有的一个准备。其实我们应该看到，随着大家公共意识、责任意识不断地在提升，民间力量主动地参与到城市的治理当中，应该说是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其实这个本身就是对于传统的治理体系的一种有益的补充，而不应该把它称为对立面，更不能简单地当作你是在找茬或者是添乱。所以啊，一开始的那种唯我独尊的封闭式的管理思维是应该改一改了。当然，话说回来，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唯我独尊封闭式的管理思维，才会出现老百姓发现了你的错来纠错。其实呢，这方面不是说没有正面的一些示范。好，在前段时间我们就要说到深圳的卷尺哥，这个应该是当时非常的火。他从2023年起就开始随身的携带一把5米长的卷尺，对公共设施的毛病进行精准的测量，而且呢把它拍成视频发布到网上，用数据实实在在的说话。而当卷尺哥的视频发布之后呢，问题通常都能够在大概平均3天就能够得到有效的处理，甚至有一些问题当天就能解决。那之所以在深圳有这样的一种良性的循环，就是因为它的背后有一套民意速办和未速先办的系统性的机制。而这样的机制不应该只是个别地方的一个专利，这份作业别的地方也可以抄。提出问题并且愿意解决问题的热情永远不应该被扑灭。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治理系统就应该学会接纳和呵护老百姓的这种热情，而不是在手段上吹毛求疵。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治理也才能更有温度，也才会更加的高效。这

0: 她是乐观积极的狮子座新闻女主播。
1: 大家好，我是云南新闻广播的白倩。
0: 她是观察入微、多愁善感、有千千心结的文艺女青年。
1: 每个人都梦想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我有幸成为这样一个幸运的人。其实要描述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简单的罗列还是琐碎的叙述，又似乎都不是。我想我还是还原生活中最真实简单的自己吧。
0: 她是生活的观察家，事件的思考者。
1: 在每一个新闻事件中，我收获着成长的快乐和痛楚，也沉醉于新闻带给我的养分和动力。
0: 她是有话就说、语言犀利的女主播。
1: 在未来的日子里，期待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海豚之恋白倩和我互动，我们一起让新闻的力量打动人心。

新闻十万家，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要聊的这个话题，这两天迅速的冲上了热搜，什么事儿呢？9月21号，四川大学的一则学费减免通知啊，冲上了热搜。在新闻报道当中看到，四川大学发布了2026至2027学年本科生学费减免的通知，而在这个通知当中有一条规定，是这么说的。有吸烟等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将取消学费减免资格。学生吸烟成为他申请学费减免的审核条件，相关的话题迅速登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大量的讨论。学生吸烟该不该取消学费减免呢？收音机前的您又怎么看待呢？当然，两种观点的碰撞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种观点的认为，不要把吸烟取消学费减免误夺为管得太宽；而另外一种观点的认为，资助的一票否决不应该有吸烟这一条。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两种观点，看看收音机前的您赞成哪一边。有一边的人呢认为，四川大学的这个规定没毛病，认为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有两个前提不能不考虑。第一呢，就是学费减免它不是一个普惠的福利，川大的这项政策呢面向的是孤儿、烈士子女、父母一己残疾、本人重病致家庭严重负债这一类困难的学生，还要经过民主评议和初审公示。而这项政策它的目的解决的是交不上学费的燃眉之急，而不是额外的生活补贴。既然申请的基本前提是家庭经济特别困难，日常生活节俭，那么钱花在了哪儿就不再是不相干的私事。买一包烟十几块甚至几十块，成瘾者一年花费不少，对一个连学费都要靠减免的家庭来说，这不是可以忽略的一个小数目。第二呢，认为这条规定不是惩罚，仔细的看当中的措辞哈，约束的是消费型不良嗜好，它的重点在于持续性的非必要支出，而不是说对个人生活方式做道德的审判。对于这样的学生，学校该做的不是一纸取消资格撒手不管，而是借这样的机会拉他一把，先谈话提醒，再提供戒烟帮助和考察期，如果屡劝不改，那么才会取消他的资格。说白了，惩戒只是一个手段，把人从不良的习惯当中拽出来才是最终的目的。当然了，我们要看到这不是川大一家的新规，早在10年前2016年的四川大学学费减免实施办法试行当中就已经有这一条，而在10年间政策几经的修订，这一条始终在保留。除此之外，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同样是把吸烟、酗酒列为了困难认定的排除情形。从这一点可以看到，这条规定它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很多学校长期执行的一个共识。当然，这个背后的逻辑也非常的清楚，那就是大学的资助不只是发钱，更是要帮助学生立身。

像吸烟、酗酒、沉迷网络，费钱伤身，消磨志气，本身就和积极上进的资助导向是相违背的。而把规矩立在前面，给受助学生一个明确的路标。

要把这个标准量化，程序公开，申诉渠道的畅通，也要守住隐私的底线，不能让贫困的学生在同学的面前要靠讲述自己贫困来换取同情。那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资助的一票否决不应该有吸烟这一条。这种观点认为，争论的焦点其实不是该不该吸烟，而是资助资格和个人行为之间应该建立怎样的关联。确切地说，资助的钱来自于公共财政，那么公众就有理由要求受助者把钱用在刀刃上。但是问题恰恰出在吸烟被设置为一票否决的独立条件下。有的高校的规定把吸烟和违纪受处分、材料弄虚作假并列，意味着一个学生没有违反任何校纪校规，只是因为被发现在吸烟，就可能失去学费减免的资格。这个呢，和违反校规受到处分、取消资格有着本质区别。违反校规受到处分呢，是对违纪行为的一个惩戒，是有着明确的程序正义作为支撑。而吸烟呢，是把一个成年人合法的个人习惯直接的等同于丧失了受助资格的充分条件。大学生呢是成年人，吸烟并不是法律禁止的行为，一个人有权决定是不是吸烟。高校呢可以不鼓励，但是可以引导教育，以此来剥夺资助的资格，规则的正当性需要更强的论证。而且这种观点认为，更深的问题在于，这条规定实际上就把经济困难的认定和品行评价捆绑在了一起。学费减免的初衷是兜住那些因为家庭变故、疾病而可能失学的学生，他的认定标准应该是客观的。那么一旦引入了品行门槛，经济的救助就变成了道德的奖惩。而道德评价天然会带有模糊性和主观性，比如说偶尔抽一根烟，一天一包算不算一回事儿？他们是不是能划等号？电子烟又算不算呢？或者被室友举报但是本人否认的这种情况又该如何处理呢？其实这些操作层面的难题，在没有细化标准的前提之下，就很容易变成一笔糊涂账。可能有人会说，助学金的申请条件本身就包括了生活简朴，吸烟不符合这个标准。但是这种观点认为，生活简朴是一个总体性的评价，它考察的是学生的整体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而不是某一种单一行为的有还是没有。一个学生可能不吸烟，但是经常购买高价的电子产品，那么另一个学生可能偶尔吸烟，但是生活各方面都很节俭，这又应该如何来算呢？说到底，资助政策的核心任务是兜底，而不是选优。如果资助的资格变成了对完美受助者的筛选，那么那些有缺点、有毛病，但确实交不起学费的学生就会被拦在门外。救济不应该抛弃不完美者。两种观点刚刚和大家都一一的说了哈，但是好像都很有道理。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站在哪一方，您怎么看待？有吸烟酗酒这些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取消学费的减免资格登上热搜，引发热议，其实这个一点都不意外。对这个规定呢，目前舆论出现的是截然不同的观点。一部分的网友呢认为，把资助政策和个人生活习惯绑定，管得太宽，把个人吸烟的习惯和福利资格挂钩，存在一刀切。而另外的网友说的也很有道理，助学金学费减免属于帮扶性的公共资源，受助的学生应该树立健康消费的这个观念，自觉地摒弃不良的嗜好。而目前呢，有媒体联系了四川大学的相关部门，但是没有获得有效的回应。我们刚刚说到了，四川大学的这个相关的规定已经延续了10年。其实这样的约束并不是近期才有，因为网络平台有了更多的关注和探讨。在一些教育专家看来，高校设置这样的一个约束规定，并没有和国家帮困助学的政策相冲突。学费减免的初衷呢，是让有限资助资金用于保障学生的学业发展和身心的健康成长。对于申请帮扶的学生，学校提出纠正不良生活习惯的导向，能够同时实现经济帮扶和育人引导的双重的目标。同时呢，需要厘清的是这项制度背后的一个逻辑的边界。
高校呢拥有校内管理制度制定的权利。

0: 而不得违背尚未法律的规定，不得侵害学生的合法权益。而政策指向的呢，是长期习惯性的吸烟持续产生消费支出的不良的嗜好，并不是偶发的吸烟行为。这两者哈，应当在这个评价的环节要有区分。校园内长期吸烟的行为比较难够完全的隐匿，高校现有的一些民主评议的机制可以为这件事实判定提供的支撑。而针对贫困生没有资格吸烟这个说法呢，有教育专家认为，目前网络上存在着一些情绪化的解读，这项政策呢不等于简单的认定为说抽烟就代表家庭不贫困，这个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高校作为育人的场所，目的在于借助资助政策的导向作用，来引导学生主动地改正有害身心健康的生活习惯，而并不是说剥夺了学生的法定的权利，这是两件事情。现在呢，国内的高校普遍推进了无烟校园的建设，倡导不吸烟，同时还加强了校园的控烟。但是呢，大学生刚刚我们说到了，都已经是成年人了，学校呢一般不会禁止，绝对的禁止学生抽烟。而吸烟呢是属于成年人的一种自主选择，但是并不被学校所鼓励。吸烟同时还会产生持续的消费支出，像一些烟瘾比较大的学生哈，每个月香烟的开销可能就会达到数百元，在生活费当中的占比也不小。教育专家熊秉琦他认为，制度落地的关键在于把握执行的尺度，学生资助的核心目标是雪中送炭，精准的帮扶真正陷入经济困境的学子。学院班级开展民主评议认定工作的时候，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拒绝标签化简单化的评判，既要维护资助资源分配的公平，当然也要守住制度法理的边界，平衡好经济帮扶和价值引导两大目标。刚刚我们说到了哈，两种观点的碰撞都有道理，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是站在哪一边哈。那有的人呢认为说合理，补助金它不是烟酒钱，还有的人说不合理，规定一刀切不够人性化。当然还有一些保持中立，认为可以作为参考，但是不建议一票否决。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是怎么样看待这个话题的，但是呢，不管说什么，抽烟这样的一个习惯呢，在大学校园当中确实有些不太和谐，也不太美好。不管抽烟和这个救助是否挂钩，但是单就抽烟这个确实算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生活习惯。我们现在都在倡导禁烟，尤其是大学的校园烟草尽量少的出现，当然也是应该的。现在很多的高校都在控烟，甚至呢有一些学校还在打造无烟的校区。当然我们还是那句话，大学生呢已经是成年人，部分学生选择吸烟也是他们的自主选择。但我想哈，还有一部分网友说的也有道理，像有一些比如说家庭经济很困难的学生，其实本身他可能就不太会选择去吸烟。当然了，还有一些网友提出了疑问，说这个规定在实际的情况当中怎么样去具体的执行。那首先呢，长期的吸烟通常不是一个隐蔽的行为，你不管是在宿舍里还是在教室里抽烟，那都会被老师同学看到。还有呢，就是高校对于受助学生的资格的认定啊，是有一套民主的评议机制的，就说这个吸烟这个纳入到这个当中，其实只是小小的一项，其中的一项，而不是决定性的一项。当然这样的一项呢，也是希望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规定作为出发点，来促进学生戒掉香烟，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现在呢，大学里啊确实有很多的同学都在吸烟，
1: 熟悉的路口。
0: 当然了，这是属于个人的一种行为，这样个人的一种选择。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打造无烟的空间，不管是在校园里也好，还是在一些公共的设施也好，其实都不倡议大家在公共场合吸烟。也就是说，其实

0: 时，西安的环境已经不是那么的友好了。正如刚刚说的，资助政策的核心任务是兜底。我想不管是持哪一种观点，大家可能都会认同这样的一种核心的任务，它并不是选优哈，更多的目的是能够精准的帮扶。
1: 看遍春花秋月，
0: 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规定呢，在四川大学已经运行了十年，当然十年当中一直延续下来也有它的合理性。
1: 第一次遇见了，
0: 不管您持哪一种观点，我想爱惜自己的身体，关爱别人的健康，这总是没错的。烟当然还是要少抽。好的，聊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十万加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11点，新闻十万加继续和您不见不散。同时呢，也提醒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您可以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同时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 找到我们，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明天上午11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4: 服务员，点餐。
5: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5: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6: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4: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6: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7: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8: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9: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8: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0: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1: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2: 云想衣裳花想容。
10: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8: 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3: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5: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4: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5: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5: 北京时间12点整。
16: 新闻在你。

0: 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欢迎收看。1996年9月，党中央确定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从那一刻起，一座面向太平洋的国际都会与一座背靠中南半岛的西南边陲省份，便结下了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之约。30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在云岭大地的崇山峻岭间，却足以刻下一部波澜壮阔的变迁史。从书写式兜底扶贫到造血式产业培育，从单向对口帮扶到双向协作共赢，从单点项目帮扶到全域深度融合，沪滇两地用30年的同心同向，交出了一份不负使命的时代答卷。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稍后开启演播室访谈。
4: 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的重大决策，确立上海对口帮扶云南。这一阶段，沪滇协作以探索起步、单向输血式援助为特点，以解决云南贫困地区温饱等最迫切的民生需求为核心目标。上海投资金、建项目、送物资、送人才。经过初步试点和探索，首批44个试点村实现整村脱贫。7万元无偿资金加8万元产业小额贷款的温饱村模式全省推广，数千名校长、骨干教师、医护人才扎根云南，为后续深化协作打下坚实基础。2016年，东西部扶贫协作进入助力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期，沪滇协作的工作重心转向全面脱贫攻坚。协作资金投入达到1996至2015年总和的2倍有余，结对关系实现云南15个州市、88个贫困县实现全覆盖，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目标，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医疗帮扶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沪滇协作从输血转向造血，沪滇协作框架体系逐步从模糊转向清晰。2020年底，云南全省93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8个贫困县全部摘帽，8502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与全国同步迈入小康。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沪滇协作目标转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协作对象辐射至全体农村居民。产业协作与区域联动实现新突破，消费帮扶与市场对接拓展新渠道，劳务协作与就业帮扶形成新体系，智力支持与组团式帮扶取得新成效，乡村建设与示范引领绘就新画卷，社会力量帮扶与多元共治构建新格局，真正实现了从单向帮扶到优势互补、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历史性跨越。

0: 互颠协作，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迈进。
1: 好，短片看完了，我们回到演播室，开启今天的话题。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省乡村振兴局副局长宁亚宁，欢迎您；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园区经济处处长宋勇，欢迎；云南省教育厅民族教育处处长李永俊，欢迎；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处副处长谢红斌。欢迎四位。那今天我们共同来演播室，其实要关注的话题就是互颠协作三十年。从最初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还是一个单向的书写，到现在是一个双向的赋能哈。想请宁副厅长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怎么观察这三十年中的变与不变？
2: 第一个不变的呢是，就是胸怀国之大者的这个政治站位是始终不变的。三十年以来呢，互颠两地呢自觉地把互颠协作融入到国家的发展大局当中，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来开展这项工作，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坚决地扛起了党和国家赋予的这个历史的使命。第二个呢，就是坚持人民至上的这个根本立场是始终不变的。那无论这个协作阶段如何变化，互颠两地呢始终牢记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个根本宗旨，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紧盯民生的短板弱项，来精准发力，来综合施策。第三个不变呢，就是山海同心的这份协作底色是始终不变的。因为三十年来呢，上海是真心实意的帮，云南呢奋发有为的干，所以呢薪火相传，久久为功，在长期的这个协作中也凝聚起了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和互利共赢的一个强大的合力。接下来呢我再谈谈这个三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呢是协作理念之变，进入到常态化的这个帮扶阶段呢，就不再简单的是上海单方面的一个输出了，而是就是充分发挥了我们上海和云南两地各自的优势，深入的挖掘找准了互颠两地的利益的切合点，来推动资源要素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匹配，双向流动，实现了一个优势的互补。第二个变化呢是工作重心的变化。早期的时候呢，上海帮扶云南就是聚焦兜底保障，解决我们的这个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一个温饱的一个问题。那到了我们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这个阶段呢，是历史性的解决了我们绝对贫困的问题。那再到现阶段，是要持续巩固我们的脱贫攻坚的成果，统筹推进乡村的一个全面振兴、服务全省、经济社会的一个高质量发展。三一个呢，就是发展质量的这个质变了。从硬件的补齐到多领域的这个体制的换新，那互颠协作呢，它不再是简单的就是说我们简单靠资金投项目，就是落地以后这种传统的一种帮扶的模式，而是全面的升级为我们的产业协作、人才技术、市场的这个平台，包括我们公共服务等多领域的一个就是协同、一个联动发展的一个新局面。
1: 那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这三十年一些比较醒目的成绩吧。
2: 一个呢是历史性的助力云南打赢了这个脱贫攻坚战，筑牢了共同富裕的这个根基。因为2020年底呢，云南省的933万的这个农村贫困人口呢是实现了全部脱贫，我们88个贫困县呢是全部摘帽，8502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与全国同步迈入小康。这份沉甸甸的这个脱贫答卷呢，是离不开我们互颠协作的强大的赋能，持续的推进巩固拓展了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夯实了云南脱贫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基础。第二点呢是这个产业协作的一个体系呢全面成型，我们也打造了这个东西

0: 协同发展的一个标杆，始终坚持上海投入的这个资金投入到产业的这个比例是不低于60%的，所以呢，大力发展我们云南的特色优势的这个产业，累计现在共建了这个产业园是91个，成功的培育了16个特色产业集群，聚焦我们研练补练强练，推动了云南的特色的农业从初级的加工零散发展走向了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的一个发展。第三个呢是健全了劳务协作与就业的这样一个帮扶的机制，打造了全链条化的一个服务体系，聚焦东部的地区这些用工的需求，我们大力的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定岗式的这种培训，同时我们也深耕品牌赋能的这样一个培育，推动了劳务输出从数量这个规模型向质量品牌型的一个转变，既解决了上海用工的一个需求，更加拓宽了就是云南群众的这样一个增收的一个渠道。那我们也依托产业的合作、就业帮扶车间、以工代整等等这些项目呢，全面拓展了就业的这样一个空间，更多的这个群众在我们家门口就近就地就业，也解决了一老一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第四个成效呢，就是我们人才交流的一个纵深的一个推进，培育了一支带不走的本土的这样一个队伍。因为上海和云南两地坚持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这个重要任务，持续的深化教育、医疗、科技、基层治理等领域的人才交流，常态化的开展了这个双向交流、跟班学习、技能培训，全面的提升了云南的基层的这些治理、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的能力。第五个成效呢，就是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绘就和美乡村的新画卷，广泛的动员这个社会力量的参与，实施了163百万公益结对的这个帮扶行动，开展小而美、小而精的这些公益的项目，推动了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和群众共享共建水平的一个持续提升。
1: 十四五以来，沪滇两地坚持高位推动双向赋能、全域合作，在协作领域上不断拓展，成效持续凸显。尤其是用好上海作为国内大循环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的定位，以及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优势，沪滇协作与区域联动实现了新的突破。再来看一个短片。
2: 离昆明270多公里，位于大理州弥渡县的弥渡产业园区，2021年破土动工。2022年7月，弥渡产业园沪滇合作产业园被正式列为沪滇合作共建的7个重点园区之一。2025年，在沪滇16+16重点园区合作共建机制的推动下，依托上海奉贤区中国化妆品产业之都东方美谷的资源优势，在弥渡打造西部健康谷。如今入驻园区的企业从78家增至217家，营业收入由27.72亿元跃升至51.51亿元。
3: 我们在上海虹桥世界中心建立了2000平方的沪滇协作商务中心，让注册在弥渡、生产在弥渡的企业可以在上海前沿有一个招商、展示、办公、会务的地方，让企业走向上海，走向长三角。
2: 十四五以来，沪滇在产业协作和区域联动方面实现新突破，走进孟连牛油果集配中心，牛油果清洗机、分拣机等先进设备正在运转，一颗颗饱满鲜绿的牛油果从这里走向全国消费者的餐桌。这个集配中心正是2021年沪滇协作投入资金支持建成的。依托沪滇劳务协作平台，孟连县通过田间实训、组织本土人才赴沪学习等多种方式开展技能培训，帮助390名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除了孟连牛油果，宝山小粒咖啡、昭通红苹果、龙陵石斛、姚安花卉等一大批土特产，通过沪滇消费帮扶走俏上海市场。在乡村建设和治理方面，五年来累计投入沪滇协作资金43亿元，通过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补短板、现代化

0: 净幸福村打造等项目，建成了丽江玉湖村、大理阿尼摩村、宝山新寨咖啡村、普洱美丽星村、文山六郎城等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超过600个。30年来，上海累计向云南投入财政援助资金374.9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1.48万个，超过210万群众直接受益。上海累计选派园滇优秀干部、教师、医生、技术人才8000多名，累计培训云南各类本土人才90余万人次。不以山海为远，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互滇协作更多的精彩故事还在续写。
1: 宋处长，您看在“十四五”以来，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说到了整个互滇协作、产业协作和区域联动方面是有很多亮点的。您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举一些例子，来讲述一下这四个模式是怎么在探索跨区域的这个优化配置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的？
2: 积极探索形成上海企业加云南资源、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上海市场加云南产品、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的四个加协作经验，携手促进更高水平的开放协同。四个加协作经验是互滇双方按照中央要求、云南所需、上海所能的原则，不断深化互滇产业协作的实践成果，对进一步发挥互滇双方的比较优势，促进优势融合互补，拓展产业合作新机遇、新空间，具有很强的引领带动作用，有利于互滇双方共同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对外开放大局，真正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在上海企业加云南资源方面，上海米峰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在上海设有研发制造基地，得益于云南丰富的锗资源、绿电资源以及适宜精密加工的自然环境优势和相对成熟的光电产业生态，公司将部分关键生产制造环节布局在互滇临港昆明科技城，落地高精度红外热像仪核心元器件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项目，总投资7000万元，主要开展红外光学元件及精密器件制造、组装与测试，已于2026年2月投产运营。在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方面，大理以弥渡产业园区为重点合作载体，与上海奉贤区搭建奉贤大理互滇协作商务中心、昆明企业服务中心两大驻外招商平台，探索研发在上海、制造在大理合作模式，搭建面向南亚、东南亚医疗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深化校地院地合作，联动大理大学、昆明医科大学、大理州人民医院，推进产学研转化，推动医疗器械检验分实验室落地筹备，持续发展数字健康产业。在上海市场加云南产品方面，楚雄州的摩尔农庄与光明国际进行品牌合作，通过技术授权和网络共享，将我省核桃产业打造成为1、2、3产业为一体的完整食品产业链条，助力我省核桃产业化、市场化、品牌化、规模化、国际化，为我省核桃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在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方面，文山州与上海共建方持续强化招商引资工作，精准对接长三角、珠三角企业资源，引进上海信特、格朗吉斯等企业，落地年产38万吨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铝合金材料，年产12万吨高性能铝合金棒材及6万吨新能源高端工业铝型材等项目，通过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等方式，持续推动绿色铝产业发展壮大。
1: 那除了产业协作方面的话，民生的这个改善也是互滇协作非常重要的一块内容。首先想请李处长，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是在教育这方面，您觉得互滇协作是走出了一条什么样的路子？
3: 我想呢，回顾这个组团式帮扶呢，它其实是有三个比较明显的阶段。一个呢是起步阶段，就是从2022年开始到2023年，那么这个阶段呢主要是一个系统谋划、建章立制。第二个阶段呢是深化阶段，就是2023年到2025年，那么这个阶段呢主要是我们的一些模式的创新和系统的推进。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从2026年开始的这个转型阶段。那么整个帮扶的重心呢，它是

0: 转向了培育本土的力量。那么在云南呢，教育祖传是帮扶呢，应该是说在基础教育阶段和在我们的职业教育阶段都非常多的样本。那么举两个样本的例子，第一呢是在基础教育阶段的这个帮扶样本，马关县的一中是由我们上海市虹口区的帮扶团队和我们昆明市的第三中学呢联合进驻，那么形成了上海资源加省内名校的这个双轮驱动的这样一个帮扶格局。从2023年开始啊，我们学校的高考呢，这个一本上线人数和我们的本科率呢是不断的创历史的新高。核心的做法呢有三点，第一呢是我们点餐式的精准带教，那么由我们马关一中的老师提出我们的点餐的需求，那么帮扶教师呢通过上示范课、开设我们的专题讲座，还有参加这个教研组的备课等一些方式来进行回应，那么实现我们老师需要什么我们就上什么样的课。第二呢是教研的结对的一个常态化，那么昆明市三中呢也定期的选派我们9个高考学科的教研组组长骨干教师呢到我们的马关一中开展一个教学的交流，那么两个学校呢建立这个教研的师徒结对、同步教研、年级组的同步测试、我们青年教师的跟岗研修等一些长效的机制，那么把这个一次性的帮扶呢转化为持续性的共建。第三呢是软件和硬件的同步升级，那么虹口区的帮扶团队呢在推进新课程新教材的这个改革的同时呢也协调了我们上海的很多资源，捐助我们学校呢建设了实验室、舞蹈室、智能教室等一些硬件的设施的升级，那么并且对我们学校的一些困难的学生呢也给予了帮助，那么实现这个教学理念的引领和我们办学条件的一个双轮的驱动啊。那么第二个样本呢是我们职业教育的一个帮扶样本，那么武定县职业高中呢它是由上海市大众工业学校和我们省内的一个教师组成的一个帮扶团队进驻，那么帮扶前的学校每年呢招生呢只是100多人，帮扶之后呢每年的招生呢达到了300多人，整个办学规模、影响力和社会的认可度呢显著的提高。那么他的做法呢也是有三个方面，一个呢是专业体系的重构啊，上海的帮扶团队呢就修订了整个人才培养的方案，为学校呢新增了一些电子商务、酒店管理、运营数字化、新能源汽车技术、服装设计等一些专业，那么实现了我们中高职的一个教育的贯通培养，让职教的学生有噱头、有盼头。第二呢是办学平台的一个升级，那么学校呢挂牌成立了云南武定乡村振兴学院，探索了高职加政府加学校的这么一个办学的体系。第三呢就是对接产业，深化我们的产教融合，那么学生呢赴上海实习，把我们东部的一些产业资源和西部的人才培养呢直接对接，那么打通了从在校学习到高质量就业的一个全链条。
1: 谢副处长，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医疗方面我们所取得的这个成效。
2: 我们沪滇医疗帮扶呢从96年开始以来呢已经走过30年的历程，这条路呢总结起来是一条从硬件资源向体系构建的一个转变，从输血的帮扶向造血赋能升级的一个持续深化的这条路。那这30年呢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2010年之前呢我们以硬件帮扶为主，就是帮基层建房子、捐设备，用于改善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一个基础设施条件。2010年之后呢国家启动了上海市级医院对口支援云南县级医院的这个项目，帮扶工作呢从此进入到一个系统化、组织化的一个新阶段。特别是“十四五”以来，根据我们国家组团式帮扶以及三级医院对口帮扶的一个整体部署，目前呢，上海呢49家医院在对口帮扶云南37家医院，帮扶的队员呢，每年呢从100名左右增加到现在400多名。我们帮扶的模式呢，也从原来的单点资源变为现在组团式的系统帮扶。帮扶的内容呢，从单一的技术传授拓展到技术管理、人才、科研等全方位的赋能。在医疗领域呢，我们沪滇医疗帮扶呢也是积累了一批具有推广价值的经验做法。第一个呢是阶梯式的人才培育模式，啊，我们在每个医院呢推行一名专家带教3到5名骨干的一个师带徒的一个机制，然后呢又建立基础技能、核心技术、独立诊疗3阶段的一个培养目标，同时呢我们也把这些骨干呢派到上海去进行一个进修

0: 学习，形成一个双向的一个培养闭环。比如呢，昭通市的盐津县人民医院，通过这个模式呢，我们培育了31名本土的骨干，啊，应该说有效地夯实了我们当地的人才梯队。第二个呢，是叫做精细化的医院管理模式，啊，将上海的三级医院先进管理理念跟我们寿源医院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通过制度的一个重构、流程的优化、绩效的激励，来提升整个医院的一个治理水平。比如说我们怒江州南平县的人民医院，他们形成了一整套叫做蓝医工作法，通过表单化的一个管控、例会制的一个推进、差异化的绩效，有效地提升了整个医院的一个运行效率。第三个方面呢，是叫做医教研协同发展模式。我们推动高级职称的帮扶专家在本地建立医教研的一个平台，联动上海优质的科研资源，联合开展相关的临床研究，同时呢，以科研结果、教学结果反哺我们整个临床能力的提升。比如每年我们云南省科技厅、上海市科委都设立了互滇的临床研究专项，两地合计呢一年大概有20个项目支持，推动了各类适宜技术呢能够在云南落地。今年呢，我们也有2位帮扶专家被聘为昆明理工大学的硕导，从而呢，他们在县医院就可以自己带教硕士研究生。
1: 宁副厅长，其实大家不同的这个层面哈，产业协作、教育、医疗，都谈了整个互滇协作30年来所走过的这个路程，以及我们所取得的成效，包括我们自己本身获得的一些经验都是非常宝贵的。那今年呢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了。也想问问您，那接下来整个互滇协作是不是会迈入一个新的阶段呢？那这个新的阶段我们会有哪些新的任务？
2: 进入到常态化帮扶阶段，我们互滇协作呢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从国家的这个发展大局来看呢，我们面临的这个环境呢会更加的复杂，外部的不确定的因素呢上升，来推动我们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这个任务呢是更加紧迫了，而且呢对守牢底线、统筹安全发展和深化东西部协作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从这个区域协调发展的这个格局来看呢，随着国家区域重大战略的深入实施，产业链还有供应链的这个布局和我们重大生产率布局呢将进一步的就是优化调整，那东西部协作、产业的协作、要素的流动和我们开放联动呢将迎来新的一个拓展的一个空间。上海呢是作为我们改革开放的前沿和国际国内就是双循环的一个重要枢纽，我们云南呢又是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这样一个辐射中心和边疆民族的一个地区，随着我们中老铁路的开通，我们延边产业园区的这些完善，那在服务全国整体的战略大局当中，那我们互滇协作的就面临着新的机遇、使命和任务。从乡村全面振兴来看呢，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和成色，那国家15/5的这个规划是提出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推动农村呢基本具备现代化生活条件的2大部署。那对互滇协作助力云南持续的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建设，促进群众的增收是提出了更高的更新的要求。面对常态化帮扶的新的形势、新的要求，互滇协作帮扶的任务不是减轻了，而是更重了。总的来讲呢，常态化帮扶阶段呢，互滇协作将正式告别之前的输血式、攻坚式的这样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模式，全面的迈入到了常态化的深耕、高质量的赋能、共赢式发展这样一个崭新的格局。谢谢。

0: 教育医疗是民生之基，也是护滇协作最温暖的注脚。30年来，护滇协作在教育医疗组团帮扶方面取得怎样的成效？产业协作16+16园区共建如何惠及更多群众？迈上常态化帮扶新阶段，护滇协作面临哪些新形势新任务？
1: 这个输血和造血的一个病重，那么目前呢是189所学校呢在云南结对帮扶。
2: 2016年以来，帮扶专家累计开展新技术、新业务8200多项，帮助受援医院在多个学科实现了零的突破。
3: 发挥上海力量，累计推动格朗基斯铝业、嘉宝生物、米峰激光等132个项目落地共建园区，总投资372亿元。
4: 久久为功，接续奋进，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中，续写山海同心、协作共赢的崭新篇章。
0: 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欢迎收看。今年是东西部协作30周年，也是沪滇结对帮扶30周年，更是15五开局之年和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沪滇协作初起之时，帮扶的重心落脚于修路建校送医，用心补齐民生短板。发展进程中，协作深耕和美乡村建设，盘活乡土资源，激活乡村生机。步入新阶段，两地打通共同发展通道，走出优势互补的双向共赢之路。无论哪一个阶段，都把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为边疆群众铺就通往美好生活、奔赴广阔天地的追梦坦途。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省乡村振兴局副局长宁亚宁，欢迎您。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园区经济处处长宋勇，欢迎。云南省教育厅民族教育处处长李永俊，欢迎。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处副处长谢红斌，欢迎四位。医疗教育是民生之基，也是整个沪滇协作30年来最重要的一个组成的部分。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教育吧，因为我们注意到一组数据，在教育帮扶的领域，目前沪滇协作是一共有189所学校在云南展开了结对帮扶，而且教育领域的整个成果的话也是非常的亮眼的啊。李处长能给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和一些特点吗？
1: 那么目前呢是189所学校呢在云南结对帮扶，那么截至2026年，整个云南省开展这个组团式帮扶的教师呢是一共是389人。那么长期以来呢，这项工作呢应该说形成了很多的成果和特点，下面我介绍3方面的主要成果。一呢是普通高中教育质量明显提升，2026年27所受帮扶的这个普通高中学校本科上线率呢达到了45.22%，那么比2022年是提高了15个百分点，11所的这个职业高中的本专科上线率呢更是高达了97.90%，那么帮扶的成效可以说非常的显著。那么举个例子，迪庆州的藏文学校呢就通过帮扶呢孵化出了第一个标准化的校本教研制度，第一个省级的立项课题，第一个全国学生竞赛的一等奖等很多校史上的第一个。第二呢是职业教育实现招生和就业的双改善，那么11所受这个帮扶的职业高中招生和就业两端呢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比如说我们的宜良职高，那么投入了500万元建成了6个标准的实训室，那么这个6个实训室呢累计呢为1000余学生呢提供了这个学习实习的这样一个环境，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教学的质量的提升呢，那么宜良职高呢是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呢斩获了铜牌，这个可以说是学校历史上的一大突破。第三呢是本土师资的造血功能呢成效显著比如说我们元阳高级中学实施的这个青蓝工程，组建了师名师的这个工作室，我们正雄职高呢建立了高级技师工作室，那么聘请了专家呢带教了21名青年教师，这些呢都是我们这个帮扶产

0: 生的一个主要的成效。那么总结起来呢，我觉得有三方面的特点。一个呢是组团式的作战，变我们的单兵为协同。那么每所受援的学校呢，都是由我们护滇教师组成的这个8到10个人的团队。那么这个团队呢，有管理人员，有专任教师，他们的学科配比呢相对的均衡，结构也合理。那么实现了从点对点到组团式的一个系统的升级。第二个特点是一个全链条的服务，变顶岗为带教。那么帮扶团队呢，协助我们的受援学校呢制定这个教改的方案，那么以我们这个点餐式的这个带教呢来回应我们学校的实际需求，通过示范课呀、专题讲座呀、这个教研备课等方式，以点带面，整体这个带动这个学校的这个教学水平的一个提升。第三呢是这个输血和造血的一个并重，变我们的依赖为自立。那么这个帮扶呢，它既对这个受援学校的改善硬件，同时呢也通过我们这个师徒的一个结对，我们一个交流互访，来培育本土的师资力量。那么选送我们一些老师到上海去跟岗研修，建立这个常态化的一个帮扶机制。
1: 这其中肯定有一些故事是不为人知的，能不能给我们也分享一下他们在云南这片土地上和我们这个群众发生的这些感人的故事呢？
0: 那么我简单的介绍两个帮扶的故事。那么第一个呢，是上海市进才中学的这个副校长董志武呢，是2022年主动的请缨赴我们云南省怒江州兰平县第一中学担任校长。那么到任的一个月呢，我们董校长就跑遍了全校，那么组织了27名的这个帮扶成员座谈，那么分析了352份的教师的这个问卷，从而找到了我们学校的6大症结。那么他推行双轨治理，那么重构了我们3级的一个管理体制，同时呢创建了9个校级的名师工作室。那么同时呢，他也为了补齐我们学校的一个硬件的短板呢，四处奔走，通过我们这个滇沪协作的筹款呢，把我们这个原来的比较老旧的这个机房呢改成了多媒体教室。那么同时呢，学生的宿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同时呢，我们的校长呢，他首创了青蓝工程，那么3名的省级教学名师在学校里边就成长了出来。那么整体学生的优秀率呢是提升了23%。我想董志武这个校长呢，用3年的时间坚守呢，证明了我们的教育帮扶不是替人上课，而是把这个方法种进我们的大山，让他自己生根发芽。这是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呢，是2022年呢，中华职业学校的党总支书记黄云呢，他赴我们的普洱市澜沧县职业高级中学呢担任这个校长。那么当时呢，这个澜沧职中呢，应该说是典型的我们的托底的学校，就是招生困难。整个在校的学生呢不超过700人，这个整个校企合作呢几乎是空白，当地的家长都觉得这个读中职呢是没有出路的。那么从我们黄校长到岗以后呢，整个学校呢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么整个学校的学生规模呢达到了2300人，和我们之前的2022年相比呢是翻了3番。那么整个帮扶团队呢也把学校原来的18个旧的专业，那么通过这个整合打造成现代农业、现代服务这2大专业群。2024年呢，又与我们的普洱学院联合申报了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专业当时呢是全省第一的这样一个评审得分，获批了云南省的这个首批试点。那么5个上海的名师工作室结对帮扶，那么挂牌了3个县级名师的工作室，那么本土教师呢快速成长。那么最让人振奋的是这个合作企业刚才所说的从2个增加到现在的20余家，那么21个订单培养班的学生呢每年呢都是会被预定一空。那么学校还建成了云南首个这个SCA， 就是我们说的精品咖啡师的国际考证点。那么毕业生的这个推荐就业率呢达到97%以上。那么学校呢也入选了我们云南省首批的国门性示范型的国民学校，它辐射了我们的孟连县、西蒙县，同时呢还向周边的国家也招生了留学生。我想呢，这个澜沧职中从我们边疆的一个托底学校变成了一个国门窗口学校，也是我们上海教育人用一年又一年的这个坚守，为我们边疆的孩子铺就了一条通向未来的路。
1: 谢副处长，那我们医疗领域又有哪些自己的特点和亮点呢？
2: 我们沪滇医疗帮扶的特点呢可以概括为3个转变。第一个呢，我们一开始的单点资源向现在组团式的系统帮扶。第二个呢，是从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就我们不光管看病，还要带教，帮管理建体系，目标呢就是培养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第三个呢，是从技术帮扶向

0: 技术加管理加科研的全方位的帮扶转变，帮扶的领域呢我们在不断的拓展。那通过这三个转变呢，我们主要体现为五个方面的一个成效。第一个呢，县域医疗能力明显提升，通过分类施策精准帮扶，我们37家受援医院均按期完成了帮扶的目标任务。
1: 嗯，
0: 我们也积极地推进急诊急救和临床服务五大中心的建设，受援医院的门急诊人次、住院人次、手术人次呢均明显得到了提升，有效地满足了当地群众的医疗服务需求。第二个维度呢，是在专科建设呢也取得了突破，我们帮助受援医院针对当地疾病谱的特点打造重点专科，从而形成了以重点专科为龙头、特色专科为骨干的一个学科梯队，专科服务能力呢显著提升。比如说我们昭通市的宜良县人民医院成功创建了普外科和妇产科两个省级重点专科。第三个维度呢，是叫人才培养系统推进。
1: 嗯，
0: 我们每年都开展县级医院的骨干医师赴上海进修学习、适宜技术培训、医疗管理干部培训等一系列的人才培养项目，累计培训医务人员已经上万人次。第四个维度呢，是叫做技术空白得到了有效的填补。2016年以来，帮扶专家累计开展新技术、新业务8200多项，帮助受援医院在多个学科实现了零的突破，开创了很多县级医院的首例首项。第五个维度呢，是在管理制度方面持续完善。我们32家受援医院通过了二级甲等医院评审，5家晋升了为3级医院。我们的电子病历水平也大幅提升，现代医院管理体系不断的完善。
1: 谢副处长，那在您刚才介绍的整个医疗的帮扶的30年过程当中所取得的这些成绩，我觉得是离不开上海的医务工作者在我们云岭大地扎根下来的一系列的奉献，请您也给我们讲两个这个医务工作者的这个故事吧。
0: 应该说这30年来，我们整个沪滇医疗帮扶持续的走深走实，真的是离不开这一批又一批的上海的医务工作者扎根云岭，倾情奉献。第一位呢，是我们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的刘飞同志。
1: 嗯，
0: 他是2022年7月份作为组团式帮扶医疗队的队长，担任我们普洱市澜沧县第一人民医院的院长。学科建设方面呢，他新建了整形外科、肿瘤科等5个专科，开展了新技术、新业务181项，填补了县域多项技术空白。人才培养方面，他创新实施了青年医师启航计划，开设了执业医师考证专项培训班，执业医师的考试通过率提升到了75%，门诊量较2022年增长46.59%，外转的人数呢下降48.74%。第二位呢，是我们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的邓漾同志，他是2023年8月份，也同样是作为组团式医疗帮扶队的队长，担任了普洱市墨江县人民医院的院长，建立了29个专家工作站，评移新技术、新项目153项。他也坚持输血造血并重，建立师带徒的团队带同仁队机制，结对帮带青年医师34个人，其中23人已经能够独立开展1到3项新技术，外转的患者呢同比下降37.9%，应该说整个县域的诊疗服务能力与辐射力显著提升。
1: 那我们看到现在借助一些科技的手段，那一些先进的这个手术其实也是可以隔空来做的，一块大的屏幕给到我们的孩子其实也可以隔空学到知识，但是有了这些手段，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坚持人来到我们云南来开展组团式的帮扶？李处长，
2: 好，我想呢主要是下面4个方面。第一呢，是教育呢它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是以人育人。那么远程教学呢，它确实可以输送非常好的优质资源，但是呢它无法传递我们教育的一个温度。第二呢，我想教育帮扶呢它是需要懂当地的人，那么每个学校不同，每个学生的基础也不同，远程化的这个课程呢它可以提供一种标准化的教学的内容，但是呢解决不了这个

因地制宜的问题。第三呢，我觉得帮扶的终极目标呢是造血而不是输血。那么远程的教学呢，它解决的是这节课谁来上，但是我们整个帮扶呢，它解决的是以后这一节课能否一直上好。第四，我想这个

0: 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000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2: 在每周二的14:30，还有周三9:30，以及周五的9:30，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又和大家见面了。陪伴、责任、幸福和挫折，对于孩子，我们的父母都是有百般的感受的，咱们都是爱孩子的。新奇、学习、压力、疑惑，那对于成长的孩子来说，他们的心里话是渴望被我们家长所看到的。所以加油吧少年通过对于教育专家和教师以及家长来进行访谈，为家长、同学、老师来提供一个交流平台。刚入学的孩子会面临不少的挑战，像生活上的，你看就有时间节奏不适应，容易忘记课间事务，还容易弄丢自己的文具，处理各种冲突。

0: 的能力也不足。在学习上，从幼儿园玩中学转向了小学课堂，静静地坐着学习，接收多步骤的指令，都让孩子感觉到不适应。那么家长如何去帮助孩子做好幼小衔接工作？我们跟随云南台记者李丽对于崔亚维老师的采访，一起来学习。我们了解一下崔老师。崔亚维，盘龙区金康源小学教育集团语文教师、一级教师，荣获第18届盘龙区小学语文学科带头人称号，所带班级被评为盘龙区文明班称号，盘龙区少先队雏鹰小队。好，来听一听崔老师的解读。
1: 崔老师您好。
2: 你好，李老师。
1: 崔老师，您既是一线小学的语文老师，也有班主任的工作经验。从您的观察来看，一年级的小朋友现在已经上了一段时间的学了，那您觉得在哪些地方特别难以适应？
2: 李老师，您提到的这个问题也是我近来发现很容易出现的两个问题，我也将从两个方面来说一说。首先是孩子的生活，然后是学习。首先生活，对于小朋友来说，我觉得他的时间的颗粒度突然就变细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幼儿园的时候，孩子的时间是大块的，比如说他玩就是玩，然后睡觉就是睡觉。但是到了小学以后，我们是规定的一节课40分钟的时间，还有10分钟的休息或者是大课间。那么这些碎片化的节奏对于小朋友来说，我觉得他是最不能适应的。然后什么点必须该做什么，尤其是我们班所出现的问题，就是我看见的，尤其是课间的10分钟，对于孩子来说他才是最懵的。其实每一个老师对于班级的管理，他会有一个非常固定的模式，比如说下课以后先去卫生间，然后回到教室以后喝水，然后再准备下一节课的书本。那么我们班的第一个出现最多的问题，就是上课打铃以后，他就会举手说他要去上卫生间，不是说他要捣乱，或者说是故意让别人吸引别人的注意，并不是这样的。
1: 可能是下课玩得很开心，
2: 对，
1: 然后忘了这个事儿了。
2: 这个时间他并没有形成一种记忆。然后呢，就比如说他还会举手问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妈妈。其实我觉得他是没有完成这些事要去做的一种固定的一种概念。还有就是一个比较多的问题，就是物品从一个有人兜底，要到完完全全的自己负责。就比如说在我们班，出现最多的就是他们习惯性的在幼儿园了，他的水杯也好呀，或者说是一些外套都有人帮忙去拿去穿，但是进入小学以后，他所有的事情他必须是要自己去管理了。然后最搞笑的就是丢铅笔，有时候一天甚至接到无数的投诉，我铅笔又丢了，崔老师我的铅笔擦又不见了，然后就感觉就是每天都在出现这样的事情。
1: 我就记得有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家长跟我聊起来，他说我孩子的那个铅笔盒每一次回来，他的铅笔都不是自己的，他的这个擦笔头要么就没了，要么就多出好几块，也不知道是怎么弄的。
2: 然后妈妈也分不清，小朋友也分不清，就每天陷入这样的死循环，就是他没有形成一种我的东西我必须要自己来管理的这种一个意识。还有就是我觉得在我们的平时生活里面，他没有办法去理解老师的指令，他一次性来接收老师的指令是很困难的。比如说在幼儿园的时候，小朋友习惯性的，就比如说老师说宝贝我们一起喝水，但是到了小学以后，老师可能会下的一个指令里面会有三个动作，来小朋友我们打开语文书，请你翻到第10页，用手指到第1行。那么其实一句短短的话，它里面其实是有3个动作的。其实这是我觉得是孩子的一个听觉注意力，他的指令记忆是完全没有跟上的。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一个社交规则和他的情绪调节他是跟不上的。比如说一年级才入学的时候，小朋友被碰了一下，或者 A 小朋友插到了 B 的小朋友的前面，或者说然后他们不知道怎么用语言去解决这件事情，可能就会
1: 用手，他的手比嘴巴快，
2: 对，就一定会去动手。他没有办法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以后，他不明白集体中是要需要去等待，还有一种有一种轮流的制度。以上就是我觉得是生活方面容易出的问题。那么在学习方面，我觉得首先幼儿园的小朋友他是在玩中学的很多的一些蒙氏的教育，但是到后面以后，他们到了小学以后，更多的是要在做中学，这个做是指定定的做。

0: 着的这个坐。幼儿园的时候他是可以动，但是进入小学的课堂以后，他的40分钟的时间必须是坐稳，然后必须是保持注意力的。那么我觉得其实一年级的孩子20分钟已经真的是极限了。
1: 嗯，
0: 那么我遇到孩子就是上课可能会上到一半他就要举手，他就要出去了，然后或者说他还认真的说，老师铃响了，难道我不能出去玩一会儿吗？然后就是上下铃，他没有办法，还没有意识到就把他搞反。然后孩子对于这种课堂的时间他没有形成一种身体的记忆。那么从语文的学习上，从孩子的听故事已经完完全全的转化成了一种学习的符号。那么其实我觉得孩子的天性其实真的是就是爱听，他可能在那个时候进入一年级的时候马上就是生字拼音，紧接着就是笔画的学习就来了。尤其是我觉得对于零起点的小朋友来说的确是存在很大的落差。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孩子的任务意识是很薄弱的，他对于作业这个词非常的陌生，可能就是你头天不停地跟他说明天我们要交作业，或者对于一二年级没有作业的要求的情况下有一些口头的练习，但他不懂这个东西，他就觉得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反正第二天忘了。其实我觉得孩子他没有建立一种接收任务然后记住任务完成任务和反馈任务的一个这样的闭环，在幼儿园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进入到小学就是小朋友他不会听讲，他习惯性的只是一种听故事的方式。那么进入小学以后，我觉得听讲对于孩子来说是有要求的，简言之就是任何时候的学习我是带着任务来听的。还有就是我觉得在学习中还会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小朋友的书写准备不足，然后他的手是跟不上他的小脑袋的。有些小朋友的手他其实很软，是因为他还不会捏不住那个笔，所以每个小朋友他的成长时间是不同的。其实我觉得给孩子提前有一个准备，不是让他去写很多的字，而是去关注他握笔的一些姿势或者是一些坐姿，这个是很关键的。那么我觉得最后给到家长的一句话就是，一年级小朋友他其实跟不上的一般不会是知识，他更多的是一种听懂指令、管理自己还有完成任务这条任务链的建立，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
2: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验分享，教育里的点点滴滴，来吧，到我们的节目里畅谈，寻求同道中人。
1: 听到崔老师说了这么多小朋友们在适应上面临的一些挑战，可能家长会有点着急，那小朋友们在学校里该怎么办呢？每一个孩子的成长他都是有一定的规律，我们静待花开就好。那崔老师也给我们大家准备了一些小建议，告诉家长们不用着急，我们怎么样来帮助孩子快快的适应小学一年级的生活。
0: 李老师，像您所说的，我觉得这个词用得特别的好，就是静待花开。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成长的一个规律，那么我觉得我们作为家长，因为我自己也是孩子的妈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从我自身不焦虑，不能把这种焦虑感传到孩子的身上。那么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就比如说刚才我一直在说丢铅笔这个事儿，
1: 对，
0: 可能我就觉得听起来是很可爱很搞笑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它做好的。就比如说我的文具袋买来以后，我把铅笔橡皮尺子上面给孩子贴上一个姓名贴，是不是这个东西就杜绝了很多就是拿错的时候我们会互相陪一陪。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上下课的时间可能孩子没有这个观念，我觉得更多的是给到孩子时间不焦虑，让他慢慢去适应。其实孩子我觉得一个月的时间他自然而然他也就能够明白什么是上课的铃声，什么是下课的铃声。那么还有刚才您所说的，就是比如说小男生他的手可能握力不足，那么我觉得给到家长的一个小小建议是，也是从我女儿身上所得到的一些启示，就比如说可以让孩子提前剪剪纸，或者说是捏一捏橡皮。那么四，我就觉得对于孩子来说不要去过分的去关注他的一些错误的地方，我觉得去正向的给他鼓励。最重要的就是要让他学会去练听指令。
1: 练听指令就是说老师和家长说什么的时候让孩子的耳朵能听得见去做，就是执行力。
0: 执行力，对，就像您说的一样，有执行力。就比如说刚才一直在重复，可能幼儿园就是很简单的指令，宝贝我们喝水， 但是到了小学以后，老师会说，来，我们从书包里面拿出这本书，拿出书来以后翻到第几页，这是第二个动作，那么还要指到第几行，可能短短的一句话里面就会有3到4个指令，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就给孩子练一练听指令。
1: 我们刚刚说了很多的小朋友们的适应的挑战，也说了一些建议，我们现在就把这些问题来慢慢的拆分了，一个一个来看。首先是时间观念啊，现在很多一年级的家长都会有一点小小的抓狂，因为和幼儿园比起来，到学校的时间提前了，另外呢，准备的东西也多了，就经常会出现家长这边很着急，孩子那边慢吞吞的吃了早点。对于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家长们也是同样的要找一找方法。那崔老师也就帮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帮助一年级的孩子逐渐建立这个时间观念，然后让家里一大早的不要鸡飞狗跳。
0: 其实我自己也是在一次次的挫败之中慢慢的总结了，真的是几点有用的方法。首先我觉得头天晚上我们要做好3件事，我早上只去做一些固定的动作，比如说书包整理好，我把它放在门口，还有就是第二天要穿的衣服我把它放到床边，然后水杯、红领巾、学习用品和书包放一块儿。那么其实早上我就只剩下比如说起床呀、洗漱呀这些动作，吃完早餐出门这些程序固定下来，我觉得孩子他就不会乱了。那么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用看得见的时间去代替每天催小朋友，你快点，你快点，你动作快点。其实我觉得小朋友他听不懂什么叫做还有5分钟，他是不能理解的。然后我觉得当时我女儿，我是给她买了一个小沙漏，就那个小沙漏，其实我就告诉她，那个小沙漏的沙落到最后的时候，反正我要出门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孩子他就能够用看得见的时间去代替了，你快点快点。然后我觉得还可以买一个小闹钟，比如说那个指着那个表针，他指到哪一个数字的时候，妈妈就要出门了，我是不会等你的。这个时候我觉得孩子他也就能够明白那些所谓的快点快点，它具象化了以后是一个固定的一个点。那么我觉得将这种抽象的时间变成看得见听得到的东西，比起那种不停的在催，真的有用的很多。
1: 也是根据我的经验，我就发现小朋友的节奏和大人的节奏不一样，我们大人不能用自己的节奏来要求小朋友，这个时候你就要打好提前量。例如说小朋友们穿衣服他要慢一些，那我们不如把孩子起床的时间往前挪一挪，那睡觉的时间也往前挪一挪，这样呢孩子在自己的节奏里，只要他不是故意拖沓，你就不要发火，静静等待就行了。您刚刚也说到孩子们在幼儿园的时候主要是听故事呀，这样来学习一些语言，那么进了小学以后他就是进行一个系统的学习，从幼儿园过渡到的系统学习，我们家长能不能和老师一起来帮助孩子慢慢的把这个过渡平稳度过？
0: 我只给大家4条小小的一个建议。
1: 首
0: 先我觉得一定是教会孩子在小一年级的时候能够只读故事，这里的只读是指小手指的指，只读故事，然后千万不能只停留在只给孩子讲故事。就比如说让孩子的小眼睛跟着文字走，我的声音在哪儿，你的小眼睛就要落在哪儿。然后读完以后用自己的话来说一遍，他说不清楚，但是我们引导的他说先怎样后来怎样，其实这是最自然的一个识字和一个语言的输出。然后第二点，我觉得生活的识字一定是胜过我们的卡片识字，在不断的带了一年级的小朋友以后，我觉得生活的识字一定是远远高于卡片的识字。比如说我每天出门孩子喝的那个牛奶袋，我就可以叫他读一读上面的字，这种所谓的语境识字。还有就是比如说我每天要坐地铁坐公交，我的一些路牌我也可以带孩子去看一看。那么我就觉得这一点很重要，一定不是纠结于每天那个卡片换过来换过去，那个是没有语境的。第三点就是一个我觉得拼音适当的抢跑，这里我用了一个词是适当。然后我就觉得呢，其实我们现在要明确一个观点，拼音它只是我们学习汉字的一个工具，一个拐杖，更多的是应该带着孩子去玩，在玩中去学，千万不能磨灭了他自己本身对于学习和语文学习的一个乐趣。还有就是第四，是从我自己孩子身上我所能感受到的，就是比如说搭一座说还有画画的那个画， 说话写的一座小桥。所谓的这个小桥，就是每天让孩子能够说一件很小的事情。

然后或者让孩子他自己画画，孩子的天性就是喜欢画，尤其是低段的小朋友，他每天就是喜欢画各种各样的东西，我就让他画，画完以后让他试着看着他的画说几句完整的话，觉得就是一种语境识字，让他用他喜欢的方式识字，

0: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拼音它不是说进到小学之前必须要过关的东西，我觉得更多的我们是不是去读一读童谣，读一读儿歌、哦、让他培养一种语感。其实我觉得语言本来就是一种语感、嗯嗯、长期的积累下去它可能就会迸发，它有一天它就迸发出来了、
1: 嗯、
0: 我就觉得就是培养这种语感我觉得胜过于不停的去磨那几个拼音，孩子就是一也怕，二也真的是家长可能有些地方不是那么专业的东西、
1: 哦、
0: 把它教错了，可能后面我们的纠正对于我们来说更难。觉得就是让他去读读童谣，读读儿歌，读读故事，当他语感积累到一定的时候，他自然而然我就觉得他就出来了。那么所谓的适当呢，我就觉得不同的孩子还是有不同的，可能有些孩子他就是能接受、嗯、那么我就觉得我跑快一点，那么可能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接受的时间比较慢一点的，我们就把时间缓一缓。
1: 要相信老师们，他们的方法比我们家长多得多，每年接触那么多孩子，一直陪他们要走过六年，所以我们家长呢也不要在这方面老跟孩子去较劲儿，反而把亲子关系搞紧张了。好，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先谈到这儿，在下一期节目里我们继续说一说小学一年级的语文怎么学才能衔接好。谢谢崔老师。
0: 谢谢李老师。
2: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加油吧少年，加油吧少年，我们在每周二的14:30，周三9:30和周五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同一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7: 再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下面我报的这个电话号码非常重要，大家记一下，400-608-6599。今天这个电话您可能至少要打2次，因为咱们云南全省听众啊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朋友。好视力呢正在咱们云南举行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拿出了10000份眼贴来补助咱们云南听众。那么您只要拨打400-608-6599，每个人直接就免费的送78元的加强板正气眼贴，额外呢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等多重好礼，在10分钟之内呢是先打先得，所以大伙儿赶快打电话占个名额，400-608-6599。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您的眼睛如果不舒服，真的是非常的闹心。您看，像眼睛模糊就看不清手机、看不清电视，3五米之外还看不清人。那还有像眼睛干涩、流眼泪，生活质量真的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整个人都感觉到特别的没精神。您就听我的，现在您就打电话试一试好视力加强板正气眼贴，电话呢是400-608-6599。那么，好视力 眼贴呢是纯中药眼贴，然后呢还搭配了先进的高科技的促渗技术，您贴上就像给您的眼睛啊做了一个全套的熏蒸雾化。那么贴完之后，您的眼睛感觉到是清爽的、透亮的。您想看手机、看电视，或者说这个打牌或者是下棋，这些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大伙儿一定要记住了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凡是10分钟打通电话的听众，除了免费多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购买额外还要再送给您一台定制款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另外呢还有一盒独家的叶黄素蓝莓叶黄素，平时啊这个是200多块钱一瓶啊，今天呢咱们免费的直接送给您，但是活动非常有限，咱们这个电话只开通10分钟，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8: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19: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18: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发现新云南，我是子云。今天节目的一开始，今日热点环节呢，我们来关注云南各地依托当地的特色物产制作中秋美食。之后呢，我们来梳理和生活相关的资讯。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路前行。
2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9月22号早上8点到9月23号早上8点，昭通市北部、曲靖市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局部有阵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6到27度；宝山小雨，16到28度；楚雄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大理阵雨，16到27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2到33度；香里拉阵雨转多云，8到21度；蒙自多云，18到30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4到25度；临沧多云转阵雨，15到28度；卤水阵雨，20到33度；普洱多云，17到28度；曲靖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文山晴转多云，16到29度；景洪多云，21到34度；玉溪多云，15到28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5到21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多云，16到27度。
1: 嘿，这位听友骨骼惊奇，是难得一见的旷世奇才，以后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任务就落在了你的肩膀上了。难得我与你有缘，你就加新浪微博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腾讯微博、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潜心专研，将来必成大器。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平台，感受不一样的指尖新闻圈。
2: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0: 欢迎来到今日热点。中秋临近，月饼飘香，云南各地呢依托当地的特色物产，制作了中秋美食，为中秋团圆增添了别样的风味。我们来关注。
3: 中秋临近，月饼飘香，云南各地依托当地特色物产制作中秋美食，为中秋团圆增添别样风味。
4: 中秋前夕，宝山龙陵平达乡的村民采摘新鲜饱满的紫皮石斛鲜条，仔细清洗切断，放入冲臼中反复捣碎，随后以纯净山泉水慢火熬煮出色泽通透的淡紫色石斛原汁，待汤汁放凉后，倒入糯米面中反复揉搓成软糯细腻、自带淡紫光泽的月饼面皮，将细腻的豆沙馅料搓成圆润球状，以石斛面皮均匀包裹，放入模具中轻轻按压定型，最后上锅隔水蒸10分钟，新鲜出炉的石斛月饼软糯不腻，清甜回甘，入口裹挟着淡淡的石斛草木清香，老少皆宜。除了石斛月饼，清爽解腻的石斛果冻也是当地中秋餐桌的标配美食。村民将新鲜萃取的纯石斛原汁搭配冰粉充分搅匀，静置冷藏1小时凝固成型，切块装盘便可食用。成品晶莹剔透，口感爽滑，搭配石斛汁饮用，清甜润喉，清爽解燥。在大理洱源，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火烤饼代表性传承人刘晚霞正带着一家人烤制火烤饼，一张饼三代传承，烤出了白族人家的团圆味道。
5: 火烤饼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馅料，馅料是它的灵魂，馅料是有鸡蛋、核桃碎、薄荷、芝麻、玫瑰汤、红糖、橙汁组合而成，缺一不可。做这个火烤饼工序还是有点复杂的，我们要从备料、和面、压饼、烤制，大大小小十几个工序，最关键的就是熬汤时跟掌握火候，抽熬回口，稀熬不甜，刚刚的好的话是甜而不腻，火候大就会焦，小嘛没有烤熟，很影响口感。
6: 我们一直用着土锅土灶的这个炭火烤出的饼子，它也保持着它的那个原来的老味道，它才烤出来的香味。
5: 我们按月嘛，家家户户都会准备一个大月饼，到中秋节这天晚上嘛，就拿出来献月亮，象征着一家人嘛团团圆圆。用竹筛装月饼是我们白族的一个特色，它既方便， 以后还可以晾晒东西。我们一年当中最忙就是中秋节前面这一个月，这一天呢就做80个火烤饼，今年想做3000个左右。我们都是以订单为主，我们这一批130多个是发往宝山，下午还有200多个发往昆明。
0: 距离中秋啊是越来越近了，走亲访友咱们都会常备一些水果礼盒，它呢也成了市场消费的主角。今年的中秋水果礼盒有哪些款式，哪些种类呢？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到昆明金马正昌果品市场了解一下。
7: 上午10点，金马正昌果品市场里一排热闹景象，几乎每家商户的摊位前都摆满了水果礼盒，烫金彩盒、透明开窗礼盒、手提礼品盒整齐堆放，秋月梨、柚子、苹果等水果礼盒分门别类陈列。不少采购商、市民在对比款式与价格，置办中秋礼品。
8: 马上就要到中秋了嘛，还有几天，然后家人朋友需要这些水果礼盒嘛，然后送的话就感觉要好一些，因为要健康一点嘛，不像其他那些产品，所以说优先选择这些水果礼盒来买。
7: 这家主营柚子礼盒的商户为适配不同送礼场景，满足市民多样化需求，推出了7-8种不同款式的柚子礼盒，价格从40到70元不等。
9: 这一款是我们今年的爆款，它的最主要的特点它是收纳盒，我们吃完柚子的时候还可以二次利用，可以收纳起来。
7: 市场内今年走量最大的当属3件套、4件套组合搭配礼盒，组合搭配3到4种水果，品类丰富，适配家庭团聚、走邻访友，尤其是性价比较高，受到了不少采购商和市民青睐。
10: 3件套的话可以自由组装，在价格的60到70之间的话是最受欢迎的，因为这个60到70可以吃到好几种水果，3到4件套就是有苹果啊、柚子啊、秋月梨，还有我们的猕猴桃等等各种水果都可以组拼成一个3件套或者4件套。
7: 应季的秋月梨礼盒同样人气高涨，秋月梨正值成熟上市期，又有着团圆美好的寓意，契合中秋送礼的氛围。
10: 应季水果嘛，而且它的寓意也比较好，价格呢今年价格也不贵，像我们这个有7-8个品种的礼盒也都是我们的秋月梨，那价格的话也不贵，就是做到个40到50块的平均价格啊，最贵的也就60块嘛。
2: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欢迎走进生活在云南，我们继续了解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当前呀，正值秋冬施工的窗口期，全省各地一批重点的民生工程建设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作为滇东重要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连日来富源至罗平高速公路建设有序推进。位于富源县大河镇境内的快泽河1号大桥155片梯梁已全部完成，成为土建3分部标段内首座完成梯梁架设的大桥。富源至罗平高速公路建设者马玉雄：
11: 截至目前，富罗高速富源段路基施工已完成71%，桥梁下部结构已完成61%，上部结构完成11%，隧道完成46%。
0: 近日，丽江古城至宁浪高速公路建设有序推进，正朝着通车目标发起最后冲刺。截至目前，古宁高速绕城段整体完成99%的工程量，其中路基完成99.9%，桥梁完成99.7%，隧道实现双幅贯通。原谋至大窑高速公路项目近日再传捷报，全长318米的景峰口山2号隧道左幅顺利贯通，圆满完成阶段性施工节点任务，为项目后续附属工程路面施工有序推进筑牢坚实基础。原谋至大窑高速公路建设者徐稳瑞：
12: 科学统筹人力、机械、物料等施工资源，细化施工计划，力争元大高速早日全线建成通车。
0: 昭通岔河水库工程施工单位创新采取数字孪生加北斗定位加 AI 识别， 实现坝体填筑全过程数字化质量管控。当前大坝填筑114万立方米，完成工程量85%，填筑高程由海拔2074米抬升至2137米，各项配套工程有序推进，预计今年12月大坝封顶，2028年6月水库蓄水。昭通岔河水库建设者王挺：
11: 工程建设过程中，项目根据面板堆石坝填筑特点，利用物联网、北斗定位、数字孪生和人工智能构建无人驾驶碾压技术，真正做到了质量可控、高效推进。
0: 听众朋友，记者从云南省滇中饮水监管局大理分局获悉，近日呢，滇中饮水工程再传捷报，大理一段施工四标历时7年的时间，实现了全标段隧洞安全的优质贯通。大理一段施工四标位于大理州的鹤庆县松桂镇西义镇境内，主线全长15.87千米，接下来呢，施工的单位将全面开展隧洞二次的，衬切、回填、灌浆、固结、灌浆等一些施工，有序的推进了分段工程的验收，同步落实砌渣场、生活区土地的复垦等一些生态的恢复工作。日前呢，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局、云南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发布了关于2026年国庆假期临时限制部分货运车辆通行高速公路的通知，9月30号12点至24点，10月1号早上8点到16点，10月6号的12点到22点，10月7号的早上9点至24点，全省的高速公路采取了限流调节的措施，限时以及临时限制危险货物的运输车辆等通过高速公路，限时时段前已经驶入高速公路的，应提前就近驶离高速公路。今年的中秋假期啊，高速公路正常收费，国庆假期7座及以下的载客车辆免费通行。那这两个假期云南高速交通流量会有多大？哪些高速路段和收费路段的预计会比较拥堵呢？一起来了解云南交投集团发布的出行提示。
13: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相近，叠加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模式，形成13天超长假期，高速公路出行周期相应拉长。
14: 中秋假期以探亲和短途周边游为主，国庆假期则是长途旅游的集中时段。预计中秋国庆节与往年同期相比，交通流量都将出现上升的趋势。
13: 根据预测，云南交投管辖的高速公路2026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口交通流量约97.03万辆，较2024年中秋假期日均流量上升约5.41%。2026年国庆假期日均出口交通流量约134.77万辆，较2025年国庆节日均流量上升约8.26%。
14: 因中秋节假期高速公路不免费，预计交通流量增幅相对较小，无明显拥堵的时段。国庆假期开始之后，10月1日上午10点至12点迎来出城高峰，10月5日10点至下午6点将提前迎来返程高峰。国庆假期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8点车辆集中出行，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
13: 从出入昆交通流量看，9月25号至10月2号出昆流量更高，10月3号至10月6号出昆入昆流量基本持平，10月7号入昆流量明显上升。从跨省交通流量看，中秋国庆假期云南往返贵州的流量占比最高，约54%，云南往返四川和广西的流量占比紧随其后，分别约30%和16%。
14: 昆明周边的昆石、昆安高速，滇东北方向的松工、代工、惠代高速，滇南方向的豫园高速，滇西方向的大宝、大荔等高速亦出现拥堵。同时，大理、双廊、景洪东、墨江、昆明北以及杨街等收费站亦出现车辆排队缓行的情况。
13: 云南交投提示，节假日期间通往景区的高速连接线出入口易发生拥堵，途经临近景区的路段要提前规划路线，避免紧急变道急刹停车，防止追尾事故。出行前，驾乘人员可提前通过导航软件、云南高速通 APP 等方式查询路况信息，尽量错峰出行。
15: 2026年十一黄金周将至，中国西辽谷美丽大盈江木脑颂歌系列活动即将启幕了。为提升参与体验，规范现场秩序，今年的德宏州盈江县创新推出了线上分场次预约新模式。游客呀，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主动择场，提前预约，并且凭借专属的手环和验入场，沉浸式参与非遗展演。
2: 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s different。FM 105.8 ，AM 576，这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每刻精彩，新闻随心。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0: 听众朋友，您此时正在收听到的是发现新云南，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日前呢，在第24届中国昆明国际花卉展的收官日上，多家参展企业推出了特价惠民的活动，高品质新品种的鲜花低价开售，让市民一站式解锁鲜花自由。我们来关注
1: 展会现场，一款国产月季新品种七夕获得多方瞩目。
2: 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个品种呢？也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国产的这个月季品种一直以来其实在市场上的流通没有国外品种多，这次花展推出这个品种的话，更多是要证明中国月季育种的能力以及月季品种的一个优势所在。
1: 陈宏伟介绍，本次花展展出的月季鲜切花品质过硬，既有自主培育的新品种，也有常年流通于国际市场的优质主流月季品种。相较于传统鲜花市场多级分销、层层加价的模式，本次花展采用基地直供模式，打破流通溢价，实现了优质鲜花平价惠民。
2: 基地上直采的鲜花，一块五一只，买到我们国产优秀品种，而且的话买十只可以送两只，也是想通过这次的花卉展的活动的话，让更多我们的市民，我们的这个中国人民接触到我们的国产优秀品种啊，向市场进行一个推广。
1: 云天画花匠铺带来多款月季，均为精心培育的主力出口品种，品质上乘。展会收官之际推出惠民特价活动，让市民以一元一支的实惠价格购入高品质鲜花。
3: 我们今天花匠铺推出来的这个售卖的花卉呢，主要有这个洛神、艾莎、弗洛伊德、卡布奇诺等等，然后这些呢也是我们花匠铺精心培育的主要的一些出口的一些品类。因为我们是想通过这次展会呢，真真实实的让来参展的这些市民能够购买得到高品质的出口品质的鲜花，让大家先对我们云南的这种高品质鲜花呢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
1: 超高的性价比、丰富的花卉品类、稀缺的新品种类吸引了大批市民驻足选购。不少市民表示，各类新奇花卉让人大开眼界，沉浸式感受秋日花海的浪漫与生机，
4: 就很好看，看的心情就很好，也比较有性价比吧。
5: 价格非常实惠的，10块钱就买一大把了，感觉非常非常开心啊！因为来到这个花卉这个市场里面，见识了很多原来没见到的花卉。
0: 听众朋友，9月14号到20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中国电信云南公司统筹全省16个州市分公司开展了网络安全宣传活动，推动了网络安全知识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进家庭。活动呢，线上线下同步推进，线下累计开展宣传活动114场，覆盖群众7万余人次，提供现场咨询服务6万余人次，全省164家核心营业厅呢，滚动播放宣传视频3950余次，发放宣传物料6.8万余份。此外呢，全省各地分公司因地制宜开展了分众的一些宣传，玉溪开设了银铃微课堂，昭通呢联合公安机关推动了一些涉诈线索80余条。下一步，云南电信将持续深化 AI 加安全融合宣传活动。云南省科学技术厅近日发布通知，明确高新区企业云南植物药业有限公司牵头，联合医药先进的制造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共建的云南省特色药物制剂研发与转化技术创新中心成功获批立项。该中心呢，将孵化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高竞争力的一些创新的医药产品，推动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产业化落地，助力云南医药产业从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创新优势升级。
6: 这位听友骨骼惊奇，是难得一见的旷世奇才，以后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任务就落在了你的肩膀上了。难得我与你有缘，你就加新浪微博 FM 一零五八云南新闻广播，腾讯微博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潜心钻研，将来必成大器。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平台，感受不一样的指尖新闻圈。
7: 聚焦周氏动态，助力跨越发展。周氏聚焦，
8: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7: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23: 劳在闪光。
2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6: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7: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28: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27: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0: 欢迎走进非常云南，来了解周氏方面的消息。十四五以来呢，德宏州以延边产业园区为主阵地，推动园区经济从通道经济向口岸枢纽经济的转型，加速了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我们来关注。
29: 在芒市产业园，德宏川行服饰有限公司600多名工人正在流水线上赶制订单，日产量达8万件。德宏川行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邹家华：
30: 从考察到入园到开始进行生产仅用了45天，从生产运作到现在已经2年多了，管委会在全程跟踪服务。
29: 纺织服装是德宏园区经济中增长较快的主导产业之一。十四五以来，泉州从事纺织服装规上企业从5户增至59户，工业产值从5亿元跃升至42.51亿元，成为全省最大的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在瑞丽延边产业园，园中园模式正催生新的增长点。云南金链节科技产业园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忙着焊接新能源汇流排。这个互滇协作的重点项目规划用地76亩，总投资约3亿元。云南金链节科技产业园负责人邓飞波：
1: 园中园不只是建厂房，更重要的是搭建产业交流平台，持续招上下游配套企业。目前已招引7家企业入驻，逐步完善新能源零配件产业链。
29: 十四五期间，德宏精准编制、纺织服装、通信电子、进口商品落地加工、装备制造4个主导产业链图谱，引进21个园中园项目，民间投资占比达76%。装备制造业已形成摩托车、储能设备等3条产业链，通信电子产业构建了音响、液晶模组等4条产业链，新兴产业从零敲碎打迈向集群发展。产业集聚的同时，绿色转型是德宏工业发展的另一条主线。在陇川产业园区，安琪酵母德宏有限公司将肥料热风炉全部改用生物质燃料，外购电中绿电占比稳定在89.93%。2025年4月获得1型3星零碳工厂认证，成为德宏首个零碳标杆。2025年6月，企业生产的安琪酵母饲料级非活性酵母首次出口西班牙，实现云南这类产品出口零的突破。安琪酵母德宏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瑞：
2: 有些欧美国家，他对这个零碳认证是非常看重的，提升了我们的品牌竞争力，还降低了成本，优化了资源结构。
29: 从纺织服装的集群崛起到园中园的聚链成群。下一步，德宏州将以瑞丽延边产业园为核心，持续深化互滇协作共建机制，从地理前沿走向产业前沿。
0: 十四五以来，丽江始终坚持文旅融合发展，持续推动业态创新、服务创新、形象创美，跑出了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加速度，稳步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文旅升级之路。
3: 在丽江市古城区的长水村，做一天纳西人沉浸式非遗民俗体验项目持续火爆。游客不但能跟着非遗传承人学写东巴象形文字，还能亲手制作东巴纸、烤制纳西喜饼，体验地道纳西生活。四川游客吴浩：
4: 以往的旅行嘛，都是到打卡点去拍照啊这些，到这儿的话就跟他们一起融入他们的生活当中。这次旅行给我来带来觉得很有价值，挺有意义的。跟其他旅行是不一样的。
3: 为了告别单一观光打卡旅游模式，5年来，丽江深耕文旅融合发展，依托古城文化资源禀赋，活化30多处特色文化院落，常态化打造民俗节庆文化展演，深耕纳西本土文化，培育壮大非遗文创。如今的丽江旅游体验更加多元，业态也更加丰富，婚拍、旅拍、定格雪山浪漫，高山观星、邂逅山野星河，森林采菌体验乡土野趣，把猫捏塑传承非遗文脉，沉浸式体验是个性化的全新文旅场景，让广大游客深度感受舍不得的丽江独特的城市魅力。百岁房品牌运营负责人何小红：
5: 我们原来的模式呢是单纯的这个售卖银器产品，现在呢就把这个店铺呢改造成了这个体验空间，可以体验银器的手工 DIY 的一个制作，让游客朋友们慢慢的体验和了解这个丽江的纳西文化。
3: 以场景创新激活市场活力，以品质升级夯实产业根基。5年的时间，丽江持续优化景区软硬件设施，依托大数据调度、智慧导览，让游览出行更加便捷高效。常态化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落实旅游红黑榜、商户诚信经营承诺制度，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不断擦亮丽江文旅金字招牌。据统计，丽江游客接待量从2021年的2875万人次增长至2025年的8706万人次， 旅游人均消费从1402元提升至1718元，稳居全省第一。今年1至8月，丽江全市接待入境游客64.43万人次，同比增长13.91%。丽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潘国荣：
6: 紧扣全面建设世界文化旅游名城建设，坚持转型升级、融合发展、守正创新，以严守护丽江旅游诚信软环境，以新推动文旅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努力推动丽江旅游持续走在时代发展最前沿。
0: 近年来呢，文山州丘北县立足普者黑优质山水生态资源，持续完善旅居配套，丰富文旅业态，推动旅游产业从短期的浅游观光向常住漫游的特色旅居目的地迭代升级。
8: 金秋时节，普者黑峰林叠翠，湖光潋滟。曾经这里以季节性赏荷观光为主，游客大多当日往返，匆匆打卡。如今随着旅居软硬件配套持续完善，越来越多游客选择驻足水乡，慢下脚步，沉浸式体验山水田园的诗意生活。江苏旅居客王正：
9: 我从24年到今年，我已经连续3年在普者黑过这个夏天。第一年是待的时间比较短，第二年我待了，去年我待了5个月，今年我待了6个半月。这里非常非常的好，自然风光，山水秀丽。我觉得来普者黑是干什么？来普者黑过惬意生活。
8: 秀美的山水风光，适宜的气候环境，不仅留住了八方游客，更吸引了众多外地创业者扎根乡土，逐梦文旅。来自浙江的郭玉燕偶然通过网络视频邂逅普者黑，被独特的喀斯特山水风貌深深吸引，选择旅居于此，深耕乡土，开办特色民宿，主打旅居康养业态。浙江旅居客民宿老板郭玉燕：
10: 有一次偶然的机会，也挺刷到了云南有个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地方，来了以后看到这里的山水啊，喀斯特风貌特别美，吸引了我啊，我们就在这里停下来啊，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客栈啊，一边自己旅居养生，一边呢就是吸引朋友们都来到这样的一个美丽的普者黑。
8: 游客安心旅居，创业者安心扎根，是丘北文旅产业提质增效的最好印证。当地立足普者黑资源禀赋，精准聚焦旅居体验，着力打造特色旅居村落，丰富多元旅游业态，持续推动文化进景区，让游客在赏山水、享康养的同时，沉浸式感受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文山州丘北县文旅局副局长胡华凡：
11: 近年来，丘北县文旅局以普者黑独特的山水环境气候资源为基础，立足于游客的旅居体验感，从打造丰富的旅游业态，打造一批独具特色的旅居村入手，不断地丰富整个普者黑景区的旅游业态，让不同年龄层次的游客到这里来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客栈，适合自己的项目。
8: 从一季火爆到四季常青，从路过观光到安居旅居，丘北持续深耕旅居经济，厚植文旅底蕴，持续擦亮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文旅名片，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富民新村的生态经济，推动丘北文旅产业朝着品质化、多元化、全域化方向稳步迈进。
0: 听众朋友，风吹

0: 造浪股票香，又是一年秋收忙。眼下呢，文山马关线水稻进入到了集中成熟、抢收抢晒的关键阶段，为最大限度地提升秋粮的产能，守住粮食的安全底线，马关线开展了水稻机收减损培训，继续关注。
1: 文山州县农机推广站各乡镇综合保障和技术服务中心农业技术推广负责人及业务人员、农机手、农户代表等50余人齐聚田间，现场观摩学习。在水稻机收实操观摩现场，农机操作人员依次展示不同品牌类型的丘陵山区适用农机，参训人员一边观摩作业全过程，一边听取农技人员介绍各收割机的特点和优势。现场重点演示了新式农机在工作模式、工作效率、自动化、智能化等方面的突出表现，让参训人员直观感受到新型适用农机在丘陵山区减损增收的巨大潜力。参训人员道全茂：
2: 我这机器刚刚他妈的3-4天，那刚刚的收购，那效果是有点好。国家补助到7500，那机器这么一款，效果也好，对我们农业很好了。
1: 田间作业现场，技术人员现场演示水稻机收损失率测定方法，选定1平方米取样区域，逐一拾取落粒，清选去杂，现场称重，让参训人员直观了解损失率测算全过程。同时，技术人员围绕社会化服务、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等方面进行讲解，帮助农机手用好政策、规范作业。文山州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彭晶晶：
3: 那么此次演示旨在优中选优，将作业效果最好的机型推荐给黔州广大农户，同时现场宣传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既推荐优质农机，又传递国家惠农好政策，助力现代农机发展。
1: 下一步，马关县将持续开展机收减损巡回指导、农机安全巡检、惠农政策宣讲等工作，全力保障全县水稻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以机械化赋能乡村粮食产业，提质增效。
0: 眼下曲靖市陆良县的茨菇迎来了集中的采收季，一颗颗茨菇鼓起了农户的钱袋子。
1: 在陆良县三岔河镇柏阳河村的茨菇种植田里，农户们有条不紊地挖掘分拣成熟茨菇，田埂边整齐堆放着一袋袋新鲜的茨菇，一派繁忙的秋收图景。三岔河镇柏阳河村种植户宝桂华：
4: 我家今年栽了80亩茨菇，这两天陆续淘着，一天能够淘10吨左右，到晚他们就来拿走了，今年能够淘150吨左右。
1: 茨菇收购商赵建坤：
5: 我是每天发出去的茨菇有15袋左右，通过2年前发往上海浙江一带，我们陆良的茨菇品质好，在外地很畅销，能够卖到4块到5块一公斤。
1: 为让好产品卖得快、卖得好，村里积极对接优质市场资源，全程指导规范采收流程，保障茨菇销售效率。收购商同步跟进加工运输环节，打通了从田间到市场的产销衔接最后一公里，让秋日茨菇成功抢先上市，助力农户在家门口实现增收。三岔河镇柏阳河村委会副主任宝博如：
6: 我们柏阳河村茨菇种植面积达1000多亩，这两天陆续采收，今年预计产量在2000多吨左右，产值可达600万元。我们把好质量关口，扩宽销售渠道，让茨菇卖上好价钱，农户能增收。
1: 近年来，陆良县依托本地丰富的水资源，积极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在三岔河镇多个村委会发展茨菇、莲藕、茭白等水生蔬菜。2026年，陆良县全县水生蔬菜种植面积达3万亩，预计产量达4.5万吨，产值2亿元，为乡村产业发展、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0: 近日，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勐罕镇的榴莲种植基地内果香四溢，一棵5年生的榴莲树上挂满了青黄饱满的榴莲。
1: 现场工作人员采摘五年生树熟金枕榴莲，组织行业专家、从业者、媒体代表等开果品鉴。榴莲果肉色泽金黄，肉质细腻，果香醇厚浓郁，品质表现亮眼。云南红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林耀。

0: 50余人，对季方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1: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三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蛟河泄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2: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1: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2: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5: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立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立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6: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4: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3: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4: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2: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3: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1: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3: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吹点小风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您就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您是云南听众，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通通领取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云南省公路部门聚焦年度100亿元投资计划，锚定路基成型400公里、路面铺装360公里目标，全力推动全省普通国道建设提质增速。今年1到8月，全省普通国道建设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年投资目标超70%。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结果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云南两家企业上榜，分别是排名413的云南玉溪玉坤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和排名437的云南曲靖成钢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在弥勒市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中秋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商超、批发市场、餐饮商家以及热门网络平台，合格率为97.67%。据英国广播公司21号报道，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撑，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攻击。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以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当前正值秋冬施工的窗口期，全省各地一批重点民生工程建设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2: 作为滇东重要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连日来富源至罗平高速公路建设有序推进。位于富源县大河镇境内的快泽河1号大桥155片梯梁已全部完成，成为土建3分部标段内首座完成梯梁架设的大桥。富源至罗平高速公路建设者马玉雄：
3: 截至目前，富罗高速富源段路基施工已完成71%，桥梁下部结构已完成61%，上部结构完成11%，隧道完成46%。
2: 近日，丽江古城至宁浪高速公路建设有序推进，正朝着通车目标发起最后冲刺。截至目前，古宁高速绕城段整体完成99%的工程量，其中路基完成99.9%，桥梁完成99.7%，隧道实现双幅贯通。原谋至大窑高速公路项目近日再传捷报，全长318米的景峰口山2号隧道左幅顺利贯通，圆满完成阶段性施工节点任务，为项目后续附属工程路面施工有序推进筑牢坚实基础。原谋至大窑高速公路建设者徐稳瑞：
4: 科学统筹人力、机械、物料等施工资源，细化施工计划，力争元大高速早日全线建成通车。
2: 昭通岔河水库工程施工单位创新采取数字孪生加北斗定位加 AI 识别，实现坝体填筑全过程数字化质量管控。当前大坝填筑114万立方米，完成工程量85%。填筑高程由海拔2074米抬升至2137米，各项配套工程有序推进，预计今年12月大坝封顶，2028年6月水库蓄水。昭通岔河水库建设者王挺：
5: 工程建设过程中，项目根据面板堆石坝填筑特点，利用物联网、北斗定位、数字孪生和人工智能构建无人驾驶碾压技术，真正做到了质量可控。

0: 高效推进。
1: 十四五以来，德宏州以延边产业园区为主阵地，推动园区经济从通道经济向口岸枢纽经济转型，加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2: 在芒市产业园，德宏川行服饰有限公司600多名工人正在流水线上赶制订单，日产量达8万件。德宏川行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邹家华：
3: 从考察到入园到开始进行生产，仅用了45天。从生产运作到现在已经2年多了，管委会在全程跟踪服务。
2: 纺织服装是德宏园区经济中增长较快的主导产业之一。十四五以来，泉州从事纺织服装规上企业从5户增至59户，工业产值从5亿元跃升至42.51亿元，成为全省最大的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在瑞丽延边产业园，园中园模式正催生新的增长点。云南金链节科技产业园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忙着焊接新能源汇流排。这个互颠协作的重点项目规划用地76亩，总投资约3亿元。云南金链节科技产业园负责人邓飞波：
4: 园中园不只是建厂房，更重要是搭建产业交流平台，持续招上下游配套企业，目前已招引7家企业入驻，逐步完善新能源零配件产业链。
2: 十四五期间，德宏精准编制纺织服装、通信电子、进口商品落地加工、装备制造4个主导产业链图谱，引进21个园中园项目，民间投资占比达76%。装备制造业已形成摩托车、储能设备等3条产业链，通信电子产业构建了音响、液晶模组等4条产业链，新兴产业从零敲碎打迈向集群发展。产业集聚的同时，绿色转型是德宏工业发展的另一条主线。在陇川产业园区，安琪酵母德宏有限公司将肥料热风炉全部改用生物质燃料，外购电中绿电占比稳定在89.93%。2025年4月获得1型3星零碳工厂认证，成为德宏首个零碳标杆。2025年6月，企业生产的安琪酵母饲料级非活性酵母首次出口西班牙，实现云南这类产品出口零的突破。安琪酵母德宏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瑞：
5: 有些欧美国家，他对这个零碳认证是非常看重的，提升了我们的品牌竞争力，还降低了成本，优化了资源结构。
2: 从纺织服装的集群崛起到园中园的聚链成群，下一步，德宏州将以瑞丽延边产业园为核心，持续深化互颠协作共建机制，从地理前沿走向产业前沿。
1: 十四五以来，丽江始终坚持文旅融合发展，持续推动业态创新、服务创优、形象创美，跑出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加速度，稳步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文旅升级之路。
6: 在丽江市古城区的长水村，做一天纳西人沉浸式非遗民俗体验项目持续火爆，游客不但能跟着非遗传承人学写东巴象形文字，还能亲手制作东巴纸、烤制纳西喜饼，体验地道纳西生活。四川游客吴浩：
7: 以往的旅行嘛，都是到打卡点去拍照啊这些，到这儿的话就跟他们一起融入他们的生活当中。这次旅行给我带来觉得很有价值，挺有意义的，跟其他旅行是不一样的。
6: 为了告别单一观光打卡旅游模式，5年来，丽江深耕文旅融合发展，依托古城文化资源禀赋，活化30多处特色文化院落，常态化打造民俗节庆文化展演，深耕纳西本土文化，培育壮大非遗文创。如今的丽江旅游体验更加多元，业态也更加丰富，婚拍、旅拍、定格雪山浪漫，高山观星、邂逅山野星河，森林采菌体验乡土野趣，瓦猫捏塑传承非遗文脉，沉浸式体验式个性化的全新文旅场景，让广大游客深度感受舍不得的丽江独特的城市魅力。百岁房品牌运营负责人何小红：
8: 我们原来的模式呢是单纯的这个售卖银器产品，现在呢就把这个店

0: 铺呢改造成了这个体验空间，可以体验银器的手工 DIY 的一个制作，让游客朋友们慢慢的体验和了解这个丽江的纳西文化。
1: 以场景创新激活市场活力，以品质升级夯实产业根基。5年的时间，丽江持续优化景区软硬件设施，依托大数据调度、智慧导览，让游览出行更加便捷高效。常态化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落实旅游红黑榜、商户诚信经营承诺制度，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不断擦亮丽江文旅金字招牌。据统计，丽江游客接待量从2021年的2875万人次增长至2025年的8706万人次，旅游人均消费从1402元提升至1718元，稳居全省第一。今年1至8月，丽江全市接待入境游客64.43万人次，同比增长13.91%。丽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汤国荣：
2: 紧扣全面建设世界文化旅游名城建设，坚持转型升级、融合发展、守正创新，以严守护丽江旅游诚信软环境，以心推动文旅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努力推动丽江旅游持续走在时代发展最前沿。
3: 近年来，文山州丘北县立足普者黑优质山水生态资源，持续完善旅居配套，丰富文旅业态，推动旅游产业从短期的浅游观光向常住慢享的特色旅居目的地迭代升级。
4: 金秋时节，普者黑峰林叠翠，湖光潋滟。曾经这里以季节性赏荷观光为主，游客大多当日往返，匆匆打卡。如今随着旅居软硬件配套持续完善，越来越多游客选择驻足水乡，慢下脚步，沉浸式体验山水田园的诗意生活。江苏旅居客王正：
5: 我从2024年到今年，我已经连续3年在普者黑过这个夏天。第一年是待的时间比较短，第二年我待了，去年我待了5个月，今年我待了6个半月。这里非常非常的好，自然风光，山水秀丽。我觉得来普者黑是干什么？来普者黑过惬意生活。
4: 秀美的山水风光，适宜的气候环境，不仅留住了八方游客，更吸引了众多外地创业者扎根乡土，逐梦文旅。来自浙江的郭玉燕偶然通过网络视频邂逅普者黑，被独特的喀斯特山水风貌深深吸引，选择旅居于此，深耕乡土，开办特色民宿，主打旅居康养业态。浙江旅居客民宿老板郭玉燕：
6: 有一次偶然的机会，也挺刷到了云南有个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地方，来了以后看到这里的山水啊，喀斯特风貌特别美，吸引了我啊，我们就在这里停下来啊，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客栈啊，一边自己旅居养生，一边呢就是吸引朋友们都来到这样的一个美丽的普者黑。
4: 游客安心旅居，创业者安心扎根，是丘北文旅产业提质增效的最好印证。当地立足普者黑资源禀赋，精准聚焦旅居体验，着力打造特色旅居村落，丰富多元旅游业态，持续推动文化进景区，让游客在赏山水、享康养的同时，沉浸式感受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文山州丘北县文旅局副局长胡华凡：
7: 近年来，丘北县文旅局以普者黑独特的山水环境气候资源为基础，立足于游客的旅居体验感，从打造丰富的旅游业态、打造一批独具特色的旅居村入手，不断地丰富整个普者黑景区的旅游业态，让不同年龄层次的游客到这里来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客栈、适合自己的项目。
4: 从一季火爆到四季常青，从路过观光到安居旅居，丘北持续深耕旅居经济，厚植文旅底蕴，持续擦亮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文旅名片，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富民新村的生态经济，推动丘北文旅产业朝着品质化、多元化、全域化方向稳步迈进。
3: 在云南说起鲜花饼，大家都不陌生。

0: 陌生，但是以茶花为馅料的茶花饼却是属于普洱宁洱的创新风味。小小一枚糕点将茶花清香和传统糕点工艺相融合，解锁普洱美食新滋味。
1: 每到秋季，宁洱茶山茶花满枝，清冽淡雅的茶花是珍贵的本土生态资源。过去，山间茶花盛开后大多自然凋零，资源价值未能充分挖掘。依托宁洱厚重的茶文化底蕴与丰富的茶花资源，有着多年制茶经验的王丽希望突破传统，深挖茶花价值，把茶花和传统糕点工艺创新结合，打造适配现代口味、承载地域文化的新式茶点。历经七年反复试验、打磨配方，曾经散落山间的山茶花摇身一变成为独具普洱韵味的舌尖美味。茶花饼研发人王丽：
2: 秋冬季都是茶花盛开的季节，往年茶花全部开了都是掉落了，而茶花也可食用，所以我这么多年就一直在研究，结果今年我们终于研发成功了三款以茶花入馅的点心。
1: 这款茶花饼外形类似月饼，产品选用茶花作为核心原料，经过脱水、锁香保鲜、精细加工等多道工序，牢牢锁住茶花原生清香，入口清爽不腻，茶花香气绵长，既是日常休闲小食佐茶茶点，也适合作为节庆礼品、探亲访友的特色伴手礼。茶花饼研发人王丽：
2: 有酥皮茶花饼、火腿茶花饼和经典的茶花饼，那么这三款产品的话呢，可以满足于不同人群的口感特点。
1: 市民李云芬：
3: 以前我们吃的都是鲜花饼，今天我吃了茶花饼，味道不腻，还有点茶花的清香，吃出了我们宁洱的味道。
1: 独特的风味让茶花饼上市后收获不少好评，市场的认可也让王丽更加坚定盘活本土茶花资源、延伸茶产业链的想法。
2: 市场运作之后的话呢，我们将会需要大量的茶花的采收和加工，那么我们需要很多的农户，我也希望能够把茶花饼作为我们宁洱的伴手礼，进行市场化运作之后，它可以走得更长远。
4: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5: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9: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2: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根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2026年第六号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新发布标准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导向，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既是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监管执法的硬标尺，更是企业合规生产的重要依据。国际方面，芬兰总统府日前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和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这份名为呼吁管控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倡议由芬兰总统、挪威首相共同发起，目前已获得20个国家及欧盟委员会领导人的支持。当地时间21号，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根据欧盟外交官透露，该一揽子方案已于当晚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为了24小时昭通北部、曲靖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丽江东部、大理西部、宝山、德宏、临沧西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局部有阵雨，昆明主城区多云，16到27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
1: 一脉相承的听觉品味，由心而生的价值触动，云南新闻广播打造高品质信息传播旗舰媒介，选择合作共赢，选择云南新闻广播，用最直接的方式创造影响力。广告垂询电话400-643-3918。
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3: 小溪水凉，
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3: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

0: 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

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所以从态度就能够看得出一个人对你的爱有多深。如果他在你的面前变得很无私，那么就说明爱你已经超过爱自己。如果他在你面前变得很克制和收敛，那就说明爱你就想爱自己。如果和你在一起照样很自私，那只能说明爱得不够。爱你就是对全世界很小气，只对你大方。分享这首情歌来自范逸臣《爱太遥远》。

最开始，很多的人是从流行歌曲里认识到了台北，喜欢上了下雨中冬季的台北，弥漫的淡淡忧郁，离别的忧伤。不论是耸入云霄的台北101大楼，不论是闻名遐迩的淡水小吃，还是西门町的子虚富贵，心驰神往的永远都是冬季到台北去看雨。来听到飞舞，来自于信乐团跟王冰洋。

现在时间0:14。送上这首《白月光》，来自于张信哲。

不要因为年龄而放弃你心底最想要的东西，比方说爱情。爱情永远可以让人容光焕发，不管你是18岁还是78岁，追寻爱情和年龄无关。容貌难长青，而心却可以年轻一生，日子还长，一切都来得及。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陶喆，关诗妮一首《好好说再见》。

一个懂你的人是最大的幸福，这样一个人不一定十全十美，但是他能够读懂你，能够走进你的心灵深处，能够看懂你心底的一切。最懂你的人总是会一直的在你的身边，默默的守护你，不让你受一点点的委屈。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说许多爱你的话，却会做很多爱你的事。

这个世间所有的好从来都不是单向的，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失望时，并不是因为这个人的贫穷，而是看不到希望。当一个人学会独立，适应独立时，就是不再需要，爱是需要和被需要，所以一段幸福的恋情往往都是需要好好的去经营的。接下来听到这首《错的人》来自于萧亚轩。

没看到时间来到了0:45。接下来分享一首《人鱼的眼泪》，来自于南拳妈妈。

抱着游戏人间的人，是否这也算是一种生活态度呢？或许是他们把这个世界看得太通透，游戏人间是超脱的，逃避世俗的纷纷扰扰，追求内心的自由自在，希望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纷争，不再有誓言，只有现在，只有这一刻的宁静和祥和，只有与世无争的坦荡。可是好像这确实只是一种希望而已。接下来分享底线，来自于柯一敏。

青春时光里的爱情，爱得热烈，恨得决绝。然而幸亏这样，也算对自己有一个交代，完完整整的付出，无所顾忌的相爱，展开所有的温柔，赋予这世界伤害我的权利，然后度过漆黑的夜晚，迎接光芒万丈。一起继续来送上汪苏泷所带来的《等不到你》。

那现在时间是2:15。送上如果你是我的传说，来自于刘德华。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郭采洁，一首《爆炸的沉默》。

写爱情的歌很多，或轻声细语的缠绵，或是干脆利落的呐喊，不同的字眼构成不同的情绪，用诗画一般的叙述将爱情刻画得更加的感动人心。就像回忆与你不期的遇见，积成今生化不掉的瞬间，一句话便辗转了几世，绘出前世今生的情缘。继续来听到曾宝仪所带来的

0: 在这个充满焦灼和虚索的年代里，爱情变成了神话和传说，甚至是被风干收藏进了书本和博物馆，被景仰和评吊。人们神色匆忙，只顾着往前追往前赶，唯恐来不及，谁还会停下脚步去留意路边的风景。也正是这样的焦灼和浮躁，让我们一再的背离内心的声音，终日患得患失，才在仓皇当中和爱情擦肩而过，渐行渐远。送上的歌曲来自永邦一首《野百合也有春天》。
1: 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周杰伦还有杨瑞大一首《等你下课》。

如果有时光复刻工具，你最想恢复哪一段难忘的时光？我想我没有答案。失恋、失落已经忘记，美好瞬间归档保存，没有什么遗憾。我想认真生活的人都会觉得不虚此行吧。记者员送上弦子的舍不得。

岁月的河流太漫长，大部分的人和事都会被淡忘，而与青春有关的一切却总能成为不可磨灭的美好回忆。青春就这样匆匆走过，放慢所有回忆里的感受，我们回首终究却忘了牵手。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原来最美的话不在于说，来听到蔡淳佳的《女人们的咖啡》。

时光会慢慢流逝，把深的记忆变浅，把快乐的记忆变淡，把人生的起点和终点拉紧。有许多我们没有想过的改变也变了。世上有很多温暖的情话，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句时光怎么流逝，我依然爱你，是最为动人的情话。分享这首《小小的太阳》，来自于张宇。

爱情是什么？刘三说，我爱着什么也不说，我爱着只我心里知觉，我珍惜我的秘密，我也珍惜我的忧伤。我曾宣誓我爱着，不怀抱任何希望，但并不是没有幸福，只要能看到你我就感到满足。爱情是什么？你有自己的答案吗？一起来听蔡健雅的纪念。

如果爱情是一趟寻找对的人的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些没有结局却同样刻骨铭心的错的人。崔子格用一首歌告诉我们，相遇都是对的，没有错的人，每滴眼泪落下都是养分，也许只是少了一点可能。继续在电波当中和你一起聆听陈慧琳，你不一样。

谈起民谣，总不由得又会扯上诗歌。在民谣或是诗歌的世界里，他们本来就拥有着共通之处，对于韵律、节奏、美感的追求。无论是诗人还是民谣歌手，都将其奉为自己创作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继续来送上许巍的《那一年》。

成都是一个很独特的城市，李宇春的《蜀绣》，张靓颖的《I Love the City》，还有王铮亮的《成都榜样》，无数的成都歌手们都用自己动人的歌声演绎了成都，展示了成都的方方面面。继续来分享黄小琥的《不承认还有伤》。

0: 其实有的时候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把它想得更简单，没有必要一定要想太多或者往心里去。简单生活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去爱那个人，好好的对他，没有什么太多呢一定要把它变得很复杂和纠结的东西。
1: 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一首《优先权》。

有一些事情哦，其实可能呢真的就是不了了之，或者说不药而愈了。就比如说呢，于海前一段时间呢肩膀好像是得了肩周炎，也被自己的朋友笑话说啊，就是未老先衰的这种老年病。不过呢，2个月之后呢，这个肩膀的疼痛就自然消失，应该也是不药而愈吧。

人其实永远都会有老去的那一天，只是你对于老去这件事情的看法也许决定了你在生活当中的这个心情。很多人呢会比较抗拒自己老去，可是很多人却安然地接受呢自己年纪越来越大这件事实。如果说呢能够把态度放端正，我相信无论是年轻还是老去，你都能保持一颗平静又快乐的心。听到林贝贝所带来的《难道》。

有很多的事情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急于的想知道，可是也许那些事情你知道了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实际上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声响其实就是告诉你答案，也许这个答案是跟你背道而驰的。如果说你急于想要急切的去了解啊，捅破那一个纸也许对你来说并没有会带给你非常好的影响。继续来听到许慧欣所带来的自然反应。

所谓的 soul mate 是什么意思？在英文的这个解释是灵魂伴侣啊，指的就是两个人呢，应该说心灵是相通的。虽然我们有句话说这个世界上呢，没有人对你能够完全的感同身受，但是能够找到呢互相懂得的那个人，至少会比别人多懂一点，这就是 soul mate。 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来自于信乐团，这首《假如》。

作为一位男歌手去翻唱女生的歌原本就是非常有难度的，所以呢很多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翻唱的专辑不那么成功，就是因为呢挑战的难度太高。很多会认为说呢去唱一首别人唱过的歌、啊、可能就是一种轻松的态度，但实际上真的能够颠覆原作唱出自己的感觉是一个非常难的任务。继续来送上温岚的离不开他。

祈求，你可曾找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

0: 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 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

0: 检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检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检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检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检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检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这里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多。
5: 这个穗位啊非常争气，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爬下来，你看这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2: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3: 深化集体林业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1: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4: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的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5: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6: 5000圈
7: 下沉了，
6: 得分！
7: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8: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9: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0: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礼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8: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礼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1: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12: 请没问题，最后
11: 没有问题。
8: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1: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2: 一个好的成绩。
8: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3: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8: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5: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

0: 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0: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0: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秋分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

0: 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遍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1: 我是柯南奶奶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2: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邢台清河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3: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苏梨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苏梨。
4: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0: 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块9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4000。
0: 60-6191-4000。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
2: 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第一时间，资讯漫游。 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昆明晴，16到27度。
1: 欢迎收听王珂、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互滇协作30年来，上海浦东新区与云南怒江州结对共进，双方发挥人才、市场、生态禀赋和多元民族文化优势，以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振兴。
1: 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先进制造业、三大经济发展等工作。王宇波主持。
0: 云南省贯彻落实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实施方案印发实施。
1: 迪庆州立足独特高原生态禀赋，走出一条生态体制、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绿色共赢发展之路。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在弥勒启动。
1: 2026中越中秋文艺晚会在越南河内举办，推动中越文明交流互鉴，文旅双向奔赴。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海同心30载。
1: 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制度安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上海浦东新区与云南怒江州结对以来，上海依托人才、产业和市场优势，怒江立足优质生态禀赋和多元民族文化，持续协作打造秘境怒江户外天堂文旅品牌，以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振兴。
3: 福贡县路马登乡布拉底村有独特的田园风光。2024年，上海市浦东新区投入2000万元帮扶资金，建成稻田观光、果蔬采摘、峡谷风貌体验等特色板块，并配套完善休闲住宿、公共服务设施。项目运营后，招聘本村45人上岗就业，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带来40万元增收。在酒店从事服务管理工作的余中生就是其中的受益者。福贡县路马登乡布拉底村村民余中生：
4: 现在这里上班，每个月还将五险一金到手3000多块钱，吃饭之前也可以吃在酒店里，我觉得很幸福。
3: 近年来，浦东新区坚持轻介入、微改造、轻提升理念，累计投入资金3.6亿元，在怒江州实施28个文旅协作项目，建成提制30个农文旅融合村，直接或间接带动680户、3068人增收，户均增收约6400多元。通过乡村振兴示范点提档升级，贡山县独龙江乡狄正当村在保留独龙族传统民居风貌的基础上，完善基础设施，深度挖掘民族文面资源，带动乡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游客风涛。
5: 来这里可以体验到文面文化，品尝到石板粑粑，临走再带上几条独龙毯、几个手工背包，既能触摸到独龙族千年传承的生活底色，也能体验到独龙江最质朴的风土人情。
3: 互滇协作在持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的同时，还共同培育了怒小咖咖啡品牌，在上海开设直营店，并通过门店连村、收益反哺的连农带农模式，辐射带动周边群众发展种植产业。目前，怒江已建成从种植、加工到销售的全产业链条，多款精品咖啡产品进驻上海市场。怒小咖咖啡加工厂副厂长杨家茂：
6: 目前品牌已带动咖农打造核心精品咖啡基地10000亩，辐射带动周边30000亩咖啡种植，腾空构建起从种子到杯子的全产业链体系。
3: 依托浦东消费市场，浦东新区设立区域公共品牌体验中心，为怒江州打通了农文旅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日前，在上海浦东新区举行的怒江州文旅推介活动现场，怒江的咖啡、老挝火腿、菌菇、坚果、草果、高山茶等特色物产集中亮相。随着产销对接持续深化，消费帮扶的带动效应让知梦事业有限公司的年销售额由几万元增长到150万元以上。怒江独龙之梦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普德美：
7: 公司逐渐开发时尚包包、办公系列、玩偶系列等六大系列81款产品，带动织女就业也从原来的十几人增加到现在的100余人。
3: 此外，浦东新区依托自身优势，通过人才共育、医疗赋能、康养业态共建，全方位补齐怒江文旅发展短板。十四五期间，怒江分4批组织80名青年赴浦东进修，连续3年选派120名怒江干部参加浦东社旅专题培训，开展酒店民宿运营、户外向导等培训18期，覆盖1420人次，构建书写赋能、造血增效的协作新格局。怒江州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建平。
8: 立足互滇协作30周年新起点，在优化完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农文旅项目谋划与实施质效，做实做细联农带农机制，全力推动群众致富增收。
2: 云广短评。
0: 三十载山海携手，上海精准赋能秘境怒江以农文旅融合激活生态资源，以品牌带动人才帮扶筑牢富民根基。从乡村微改造提质美颜到特色产品走出大山，深挖禀赋量身打造的帮扶与各展所长携手共进的合作交相辉映，互滇协作在怒江实现了由输血帮扶到造血振兴的蝶变。站在新起点，互滇协作持续深耕细作，坐实联农带农长效机制，怒江也将持续书写好东西部协作乡村振兴的边疆答卷。
1: 昨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96次会议、省政府第8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及省委要求，研究有关工作。
9: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纵深推进全省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良好环境。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把握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推动产业扩容提质，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云南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加强重点领域风险排查整治，抓实全域消防安全监管，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结合实际，学习贯彻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要求，要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务实招商引资，大力引培经营主体，培育壮大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要发展林下经济，壮大林草产业，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要落实旅居发展正负面清单，引导产业规范健康有序发展，要抓好两节期间安全防范工作，确保人民群众欢乐祥和过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近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云南省贯彻落实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实施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实施方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数字转型为牵引，以依法治档为保障，深化档案治理、资源利用、安全体系及档案教育、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推动全省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档案工作数字转型迈出实质步伐，档案信息化工作水平明显提升，档案治理规范有效，档案资源丰富优化，全省档案资源总量较“十四五”时期增长20%以上。 档案利用服务高效便捷，档案开放程度、开发水平和服务质量整体跃升，档案安全防线稳固可靠，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明显增强，档案科技引领和人才支撑作用更加坚实。
1: 迪庆州立足独特高原生态禀赋，扎实守护珍稀种质资源，推动生物多样性优势转化为特色富民产业，走出一条生态提质、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绿色共赢发展之路。
10: 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区综共生态定位监测站工作人员斯纳劳丁，
11: 它的地表高度的话有个7厘米，加上它的根系的话会有个12厘米左右。那看红外相机的记录的话，到现在为止已经生长了差不多14天左右，已经长到这么高了。
10: 松茸是高原林下生态的标志性物种，也是反映林区生物多样性质量的生态晴雨表。迪庆坚守生态保护底线，通过松茸限额采收、桐茸禁采、采后覆土保育等标准化管护措施，杜绝掠夺式采摘，以规范化、溯源化管理守护林下生态链，保障野生菌种资源永续繁衍，持续释放生态惠民红利。德钦县奔子兰镇叶日村尼龙堡小组组长吉才，
12: 二四年我们松茸市场那个是交易前是有120吨，25年是210吨，现在今年最低是340多万以下。
10: 针对高山珍稀药材川贝母，当地依托科技赋能，以规模化人工培育替代野生开采，有效修复受损高山草甸生态。目前泉州川贝母产业主体达22家，种植面积1433亩，产值突破4.5亿元，种子市场占比达20%。依托龙头企业村集体合作社带动，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实现稳定增收。2025年，仅香格里拉市天泉川贝一家企业就带动周边群众增收380余万元。迪庆州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样斌，
13: 继续锁定打造全国川贝母产业单项冠军和建设滇西北中药材产业示范区为目标，精耕细作，让道地药材不仅种得好，更卖得好，真正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致富良方。
10: 作为迪庆独有的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中甸牦牛是维系高原草甸生态平衡的关键种质资源。当地坚持草畜平衡原则，通过科学轮牧、良种保种、规范养殖，筑牢高原生态保护屏障，同时延伸牦牛种养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推动传统畜牧业转型升级。2025年底，泉州中甸牦牛存栏8.5万头，出栏1.2万头。香格里拉市格咱乡村民扎拉，
14: 牧场上养了80多头牦牛，每年能有3-4万元的收入。
10: 5年来，迪庆累计投入2.3亿元，持续开展生态监测、设施建设与生态修复工作，建成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11处，基本构建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为雪域高原珍稀动植物筑牢生存庇护所。迪庆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江毅，
15: 激活水库、钱库、粮库、碳库四库释放绿色新动能，推进重要物种关键生态廊道建设，实施典型生境修复工程，全面提升生物多样性体系的稳定性与抵御性，夯实迪庆生态可持续发展根基。
0: 临沧市聚力做强坚果咖啡两大高原特色富民产业，推动提质增效、群众增收，共同绘就边疆发展新画卷。
16: 进入9月，临沧坚果迎来采收季，连片坚果林里，村民忙着采摘、分拣、搬运，一派丰收的景象。临沧市永德县马黄庆村村民杨建琴，
17: 我们穿的是坚果衣，住的是坚果房，开的是坚果车，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16: 过去临沧坚果种植面临技术薄弱、销路窄等难题，当地统筹农业林草等部门技术人员下沉村寨，开展免费农技培训，实施品种改良提质工程，破解品种杂乱、产量不稳等问题，让坚果不仅卖得出，更能卖个好价钱。临沧市科技局副局长陈庆泽，
18: 用3到5年的时间，把优良品种的覆盖率提升到80%以上， 释放科技红利。
16: 为持续稳固产业发展成果，保障群众稳定增收致富，临沧创新推行坚果464利益联结分配机制，搭建企业合作社、农户、村集体四方共享红利的发展体系。如今临沧坚果种植面积 262.77 万亩，全球规模第一，总产值突破114亿元，带动全市75万群众稳定增收。此外，当地还探索坚果林下套种咖啡，提升土地综合效益。临沧市镇康县户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金学成：
19: 看了经过这方，80%左右都已经套种了咖啡，能够最大新增提高农分金收入。
16: 临沧市持续补齐咖啡产业短板，出台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方案，引进高端良种与先进加工工艺，组建技术服务专班，常态化进村入户指导生产，推动咖啡产业从原料外销向精品化、庄园化、品牌化转变。临沧市沧源县班考村村民魏三不乐：
20: 每亩每年收入8000元，我家都卖了车，都修房，一家人过日子好活。
16: 临沧市沧源县班考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李志明：
21: 现在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脱销路，产业越来越强，群众收入越来越稳。
16: 目前临沧咖啡种植面积29.22万亩，年产量2.48万吨，建成13个精品咖啡庄园，优质咖啡豆远销南亚、东南亚。
1: 昨天，云南省领导干部时代前沿知识讲座第157讲在昆明举行。中央民族大学知行讲习教授、国家安全研究院执行院长李俊清应邀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边疆治理专题讲座。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主持讲座。
0: 昨天，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在红河州弥勒市启动，消费月将持续到10月底。活动现场，中国气象局发布2026年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中国石化发布百城千站自驾出游惠民措施，为自驾游客提供多种优惠和便捷服务。中国建设银行发布惠游中华文旅消费金融惠民措施，推出景区酒店等消费立减优惠。现场还通过视频集中发布了各地围绕夜间文旅、特色美食、中小学秋假等主题推出的文旅产品和特色活动。
1: 消费月期间，全国各地将集中推出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进一步激发双节及秋季文旅消费活力。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为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云南省将推出文化惠民、非遗体验、体旅融合等主题文旅活动1100多场次。通过一部手机由云南云闪付等平台持续发放彩云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游览、婚拍、旅拍、文创购物、文体旅赛事活动等多元场景，整合潮玩文创、非遗匠心、生态物产、云品生活4大系列1000余款特色产品，打造官方文旅伴手礼云南礼物，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带走云南风光，珍藏云南记忆。
0: 9月21号晚，天涯共此时，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越中秋文艺晚会在越南河内环建湖剧院举办。晚会以中秋佳节为纽带，文艺展演为载体，推动中越文明交流互鉴、两国文旅双向奔赴，为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与信任注入了新的活力。
22: 晚会由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云南广播电视台承办， 以中秋团圆文化为纽带，由中越主持人联袂主持，立足中秋这一文化内核，兼顾民族特色与时代表达，中越两国高水平艺术团体深度融合共创，花好月圆夜，月满同心，月光小河淌水，丝弦情深，山水同韵，霓裳共舞等歌舞明月与服饰秀，生动呈现中越文化交融和多彩民族文化。其中杨丽萍团队带来的独舞《月光》一登场就引发全场赞叹，观众纷纷用手机拍摄下一轮巨大明月下舞者的灵动演绎。越南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局长阮方和，
4: 尤其对杨丽萍以月亮为主题的舞蹈印象深刻，通过文化艺术节目的交流，更让越南人民加深了对中国的喜爱，并渴望能去中国旅游。
22: 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临时代办王群：
5: 这是一场美轮美奂的文艺晚会，不仅仅代表云南，而且是代表整个中国文化，在这么一个特殊的中秋的这个节日来到越南演出，又是我们中国跟越南共同的一个节日，应该说给大家带来了一场文化的盛宴。
22: 2026年是蓝莓合作机制建立十周年，也是中越旅游合作年。晚会坚持以文促旅，以旅彰文。越南文化体育和旅游部与云南广播电视台现场发布南亚东南亚网红联盟睦邻情深，中越世界遗产游共创计划，推动文旅双向互动。晚会还邀请了红色研学之旅越南青年代表分享民间交往感悟。越南青年许世清华：
6: 希望越中两国的友谊日益牢固，两国的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22: 越南儿童歌手吴慧敏：
4: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也想把越南中秋节的一些信息传递给中国的小朋友们和同学们。
22: 晚会最后，中越艺术家共同唱响《爱如一江水》，以山水相依、命运与共的深情谱写中越睦邻友好、民心相通新篇章。晚会在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客户端、抖音、快手账号、卫视频道、国际频道、视频号等平台直播，越南之声广播电台、河内电视台等越南主流媒体、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全体成员同步直播。
1: 云南低空应用场景拓展、运营服务优化、低空经济的发展活力持续涌动。近日，云南首次举办低空经济海外应用场景对接路演活动，加强与海外项目对接，为云南低空装备加服务走出去搭建平台。
10: 活动现场，省交发公司、省低空产投公司、省低空飞服公司演示了无人机在物资调运、高速巡检、中继通信等领域的低空作业能力。装备制造企业和运营服务企业就无人机装备适配场景和低空运营服务等进行现场推介。云南共展数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鹤龄：
23: 我们做了云上千果大数据平台，然后呢，到目前为止我们是服务了50000亩坚果土地，为每亩坚果降低了42%的成本，也有了29.4%的增产，带着我们专业的这个飞手人才队伍去服务海外市场。
10: 活动现场，海外项目投资运营企业介绍海外项目低空应用场景及装备技术等方面需求，省商务厅、省国资委、昆明海关等部门进行政策解读和业务指导。此次低空经济海外应用场景对接路演活动，为海外项目低空经济应用场景与我省低空制造运营服务企业供需对接提供了平台。中国广核能源国际云南公司企业代表王振军：
24: 海外的新能源电站的智能巡检、这个应急救援，还有物资保障，包括我们的一些防火的监测啊，这一块我觉得未来我们会有很大的合作的前景，把我们的中国的产品、中国的产业链，还有中国的这样的智慧的解决方案带出海，走向全球。
25: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1: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旅客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共计16天。 国铁昆明局预计发送旅客超590万人次，日均37万人次，同比增长8%。铁路部门提前统筹部署，计划加开多趟动车，满足出省入滇长途旅客昼游夜行需求和省内热门旅游目的地运力需求。
0: 昨天，云南民族大学与云南广播电视台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合作项目开办仪式在云南广播电视台举行，双方将联合开展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国际传播人才培养项目，立足国家战略服务地方发展赋能行业未来的创新实践，把项目打造成为全省产教融合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标杆项目。
1: 近日，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发布5条秦定云南婚庆旅游精品线路，覆盖不同年龄群体和婚旅消费需求。线路包括滇池桃花里金婚银婚浪漫旅居交友、红河山海梯田普者黑金婚银婚旅拍、景迈山1314茶山恋、滇西边境5城多民族婚庆康养主题线路，串联非遗茶文化、民族婚俗等特色文旅资源。
0: 近日，由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主办的为期2天的2026年云南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说课比赛在昆明落下帷幕。经层层选拔，全省共有215名教师入围省级比赛。赛事已连续举办10年，成为推动全省大中小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提质增效的重要平台。
2: 金色热线，彩云帮。
3: 坝体这一段了嘛，坍塌的大概有3-4米左右，坝体坍塌就导致漏水了。
7: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之前坝体坍塌的部位用水泥进行了浇筑，用淤泥又进行了加固。
3: 之前这个坝塘是蓄不了水的，现在就是经过我们施工之后呢，目前呢可以蓄水1.2米左右。
7: 满意度的话你打多少分？
8: 还是10分满意呢，这就我用心告诉他这个事情我慢慢的来处理了。
7: 这里是昆明市富民县大营街道蛤蟆塘村，今年7月份，蛤蟆塘村村民汪先生电话联系我们栏目反映说，村子的这个小坝塘出现了渗漏垮塌无法挡水的情况，给村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影响。今天我们追着这条线索来到蛤蟆塘村现场进行一个回访，看看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王先生，您最早发现这个坝塘损坏是什么时候？
8: 3年前。
7: 当时损坏是什么情况？
8: 当时损坏呢，就是这地方走不走，我们村上也用了数年原始用了，走都走不走。
7: 有没有找村里反映？
8: 找了，我们村委会是个山西村委会，没得资金。
7: 也就是说后面一直没解决。那这个坝塘这个问题没解决，对咱的生产生活影响在哪里啊？
8: 主要影响就是我们下边一百多亩的这个农作物的浇水，还有就是进村，如果这点一垮塌，下去了就连我们进村道路就影响。
7: 那么针对汪先生的诉求，大营街道组织委员李有瑞也来到了现场，我们看看他怎么说。李委员你好。
9: 你好。
7: 这个坝塘的基本情况是怎么样的？
9: 这个坝塘呢，它是始建于1960年，然后蓄水量呢大概在个3000立方米左右，经多年这个雨水冲刷导致呢这个塘内呢淤泥淤积比较严重。
7: 当时损坏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9: 像去年我们富民这边有大雨嘛，坝体这一段了嘛，坍塌的大概有3-4米左右，坝体坍塌就导致漏水了。
7: 汪先生说他把这个问题反映给村委会好几次，但是后面一直没有解决，难点在哪里？
9: 其实最主要就是他们属于山西村委会，村集体经济比较薄弱，所以呢就是项目投入这一块就比较困难。
7: 那针对这个问题，咱们街道拿出了怎样的解决方案？
9: 在收到汪先生的诉求之后呢，7月6号，我们这个街道主要领导，包括我们水务岗的负责人，就联动这个县水务局主要领导，还有他们相关科室人，包括村委会的，已经来到现场进行了查看，并且呢，现场制定了这个修缮方案。我们在这个8月5号的时候，就街道呢投入资金，邀请了这个施工队呢就。进现场施工，施工的工程主要有一个呢，就是对这个坝塘沉积多年的淤泥进行清挖，第二个呢就是，对这个坍塌的坝体进行修复，开挖之后呢，用这个混凝土进行浇筑， 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他们损坏的新闸阀进行更换。经过我们施工之后呢，目前呢可以蓄水1米2左右。但是为了这个期间的防溺水安全呢，我们也在坝体周边呢增设了这个铁丝围栏。
7: 汪先生联系村委会，问题解决不了，后来联系我们媒体才把这个坝塘的问题解决。类似于这样群众反映问题回应不及时，我们该如何解决呢？
9: 针对群众诉求回应不及时的这个情况了嘛，下一步我们街道将这个深化两问一访大走访活动，据说是每月定期组织村组干部、党员干部，定点的到这个群众家中入户走访，收集群众诉求，收集到问题反馈之后呢，及时呢进行处理，确保呢群众有诉求，政府有回应有处理。
7: 这次我们帮汪先生解决了问题，他也表示满意。通过这次回访，我们发现媒体监督不是目的，解决问题才是关键。当然我们也期待基层部门能够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想在前面，做在前边。七彩云端彩云帮，您有问题我来帮，欢迎您把您的想法和建议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1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7: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8: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8: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7: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7: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9: 妈妈，
3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3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 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5: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收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了，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云南重磅开启中秋国庆双节超值补贴，咱云南听众只要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电话记号400-608-6599。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秋天呢，很多的听众会觉得眼干眼涩更严重了，还会发疼发胀，迎风见光哗哗流泪，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经常雾蒙蒙的，要是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呢就更难受了。建议大家都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眼睛是温润舒服的，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很多。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呢只要打400-608-6599，400-608-6599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眼贴，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给一个中秋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让大家睡眠好眼睛更好，限时十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5: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 好了，北京时间7:4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5: 我是王珂。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其中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的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发票数据显示，1至8月份，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的增长态势。
5: 昨天，文化和旅游部在云南省弥勒市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期间，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更加舒心的体验。
1: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昨天在国新办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国家公园旗舰物种数量持续恢复增长，海南长臂猿种群的数量呢增至44只，野生东北虎增至72只，新一批山水工程全面启动， 三北工程攻坚站累计完成各类建设任务2.65亿亩，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
5: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一批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这批典型案例聚焦利用网络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涵盖通过电商平台制售假蜂蜜、伪劣奶粉，通过直播电商平台、社交网络平台销售非法添加药物成分的减肥鸦片糖果、减肥咖啡，伪造买卖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注册幽灵店铺转售牟利等多种网络食品安全犯罪模式。
1: 9月22号，在第20届亚运会女排的决赛当中，中国女排以3-0战胜了日本女排，实现亚运会的3连冠。那这也是中国女排队史第10枚亚运金牌。
5: 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1: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呢，美国政府采取敌对的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呢，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5: 当地时间21号，丹麦首相府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
1: 阿根廷总统米莱21号表示，不会以军事手段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主权的争端。阿根廷政府近来在马岛主权问题上表态强硬。米莱3号晚上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强调，将对在马岛及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加大制裁的力度。那目前呢，已经对60个外国企业及个人启动了制裁程序。
25: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接下来关注到国内消息，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日期间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1: 昨天，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及相关调研分析报告，结果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是达到了110家。那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世赛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的71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迄今已经举办47届，目前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2%的人口。
1: 好了，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快报。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6个方面重点任务。 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5: 接下来，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到一组快报。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居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1: 好，再来关注体育。在昨天的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详细的情况。
0: 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李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5: 来关注到城市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昆明多云，16到27度。宝山小雨，16到28度，楚雄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大理阵雨，16到27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2到33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多云，8到21度，蒙自多云，18到30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4到25度，临沧多云转阵雨，15到28度，卤水阵雨，20到33度，普洱多云，17到28度，曲靖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浑山晴转多云，16到29度，景洪多云，21到34度，玉溪多云，15到28度，昭通小到中雨，15到21度，昆明多云，16到27度。
1: 好的，以上就是这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李显静，值班监制段春东，值班总监董柱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4: 前的听众注意听了，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云南重磅开启中秋国庆双节超值补贴，咱云南听众只要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电话记号400-608-6599。 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秋天呢，很多的听众会觉得眼干眼涩更严重了，还会发疼发胀，迎风见光哗哗流泪，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经常雾蒙蒙的，要是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呢就更难受了。建议大家都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眼睛是温润舒服的，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很多。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呢只要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给一个中秋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让大家睡眠好眼睛更好，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6: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0: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16: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0: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16: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0: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1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18: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

0: 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8: 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
12: 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
13: 点一下试试。
1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5: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16: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7: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8: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9: 北京时间八点整。
2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9: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2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昆明晴，16到27度。
1: 欢迎收听王珂、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互滇协作30年来，上海浦东新区与云南怒江州结对共进，双方发挥人才、市场、生态禀赋和多元民族文化优势，以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振兴。
1: 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先进制造业、三大经济发展等工作。王宇波主持。
0: 云南省贯彻落实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实施方案印发实施。
1: 迪庆州立足独特高原生态禀赋，走出一条生态体制、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绿色共赢发展之路。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在弥勒启动。
1: 2026中越中秋文艺晚会在越南河内举办，推动中越文明交流互鉴，文旅双向奔赴。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海同心30载。
1: 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制度安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上海浦东新区与云南怒江州结对以来，上海